来吧，这道把大家难住的题，它到底是什么花呢？只要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您就有资格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我们会系统自动抽奖来送出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早上的8:04，我们又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看时政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还有涉外领域的立法。
1: 昨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的违建房屋，如果相关约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0: 再来看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CPI， 同比上涨了1.2%，这个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2%。
1: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
0: 今天也是护士节啊，我们也要祝福所有的护士节日快乐。我们再来看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1: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是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0: 再来看航天方面，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再来关注，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相关的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
0: 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
1: 来关注节日方面，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0: 今天还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数比2020年增加了约135万人。
1: 来关注消费方面，中消协昨天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重点发布了职业技能培训服务领域的投诉情况，主要涉及数字 AI 技能培训类、配音服务类、招录考试培训类、学历提升服务类、驾校培训服务类、网络理财课程类七大类，平均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具有预付式消费特征。
0: 再来看案件，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
0: 我们再来看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当地时间11号，法国卫生部长表示，法国已经确诊首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患者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1号表示，日本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进入冰河期。
0: 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的空岭中央监狱出狱。
1: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李连杰昨天在微博晒出两个女儿的合照，同时呢分享近期的采访内容，直面回应甲亢、旧伤等过往。他表示呢，自己坚持早上5点起床冥想1到2个小时的日常习惯。谈到甲亢带来的打击，他坦言说道，甲亢改变了我的面容，一度担心没有人愿意看见自己的模样，那大概是我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期。
0: 早上的8:08，我们也送上。

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有一种温暖叫双向奔赴的守护。愿您身边常有温暖，也能持续传递温暖的力量。愿你在烟火人间始终被温柔环抱，更愿你成为那束光，把暖意传递给更多的赶路人。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3: 你知道古人分手的理由有多离谱吗？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人那些离谱的分手理由。奇葩理由第三名，你坐姿不雅。孟子有天进门，看到自己的妻子双腿岔开着坐，当即表示，你这也太不雅了，简直有辱斯文，我要休了你。幸好孟子的母亲苦口婆心的相劝，这才打断了孟子休妻的念头。奇葩理由第二名，你厨艺不好。这次的主角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有一次，曾子让妻子给母亲炖煮梨汤，结果妻子一时粗心，没蒸熟就端上去了。曾子知道了，非常的生气，当即写了休书一封，把妻子撵出门去。然而曾子毕竟疼爱自己的妻子，为了珍惜夫妻感情，曾子终身没有再娶。奇葩理由第一名，你太能干了。说这战国名将吴起给了自己老婆一条丝巾，要求她织出来一条一模一样的，但是没想到他这心灵手巧的老婆织出来了一条更好的。然后啊，这吴起竟然就因为媳妇儿织得太好了，就把他给休了。这样的休妻理由历史上也是独一份了。好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您听说过的最奇葩的分手理由又是什么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打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7啊，在夏天的清晨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1: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哎呀，我们是看图猜花，然后给大家送的奖品呢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您可以自己来挑选啊。大家怎么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进来就能看到题，就能在评论区答题。但是我们今天这三道题其中有一道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
3: 对，每个人我发现大家都难到第三道题上了。像尾号8162这位朋友，他说月季花、牵牛花以及送你一朵小黄花。
11: 还有手机尾号9797，他说玫瑰第一朵。你看很多朋友猜玫瑰啊，就是玫瑰跟月季可能乍一看是有点像啊，
3: 是，
11: 但是就是月季现在整体开的要更大一点啊，它是月季花。刚才我们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唐山的市花、石家庄的市花都是月季花哈。然后第二个是牵牛花，这就是小时候那喇叭花。第三个他猜的是丁香花啊，说好香好漂亮的花呀，送给美丽的我一朵美丽的花，哈哈哈，就是丁香花。哎，你别说哈，就是第三个跟丁香花长得还真是挺像的
3: 哦，
11: 但是
3: 颜色不一样，
11: 不一样。就丁香花大多是那种发点粉啊、发点紫啊那种颜色的，是吧？然后，但是我们今天第三张那个图，大家看一看，它那个花啊是黄色的，金黄色的，对，它不是那种紫色的丁香花。哎，就原来有一首歌，好像叫唐磊唱的，叫《丁香花》。
3: 丁香花，对，
11: 知道这首歌的至少得40往上了。
3: 一不小心暴露年纪了。来看一下4927这位朋友，他说每次送孩子路上都在听节目，不换台的那种，一直听哈。
11: 欢迎欢迎。
3: 然后车停下来就答题啊，如果中了，那就把这个礼物送给老公吧。今年的8月27号是我们结婚15周年纪念日。
11: 哎呀，祝福祝福，提前祝你们纪念日快乐哈。白头到老。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有朋友特别逗，说这个1796啊，手机尾号，他说我也要来答题，参与的晚也要试一试，万一我中奖了呢？说我听你们打电话的，有的朋友都特别意外，说啊，真的是我吗？说我就答了一次我就中了，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我。还有手机尾号3583这朋友也在答题哈，说月季、喇叭花，第三个不知道，没见过，的确在北方不常见，南方很常见啊。杭州啊，我们刚才说有朋友说去杭州见过，有朋友说在南京闻到过，有朋友刚才说去井冈山，之前有一次出差说也看到过这个树啊，然后说站在那棵树下特别的香，还有朋友说去这个都江堰的时候也见过哈，南方会多一些。然后这位朋友说我是刚才一直在答题，差点走错路，说每天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资讯来了请签收呢，还能听到一些重大的新闻，说但是每次只听一小段我就到了车库了，就没信号了，说从哪儿能听节目的回放呢？是这样，您现在答题的这个客户端啊，即时新闻 APP 它的首页最下面最中间就有一个按钮叫做看电视听广播，您点进去之后找到1024，您就可以听节目，既可以听直播，也可以听前几天的回放，也可以预约未来几天的节目了。
3: 您继续来答题，我们也帮您刷新最新的省内消息资讯。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的限制。
11: 再来看河北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正式封关运行，这个中心呢是在去年7月获批成立的，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3: 截至目前，河北省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
11: 再来看近日337国道郎仓界到河间市柳谷寺镇段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进行招标，路线全长约21.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
3: 再来关注出游方面，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石家庄仗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了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河北仗石岩，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享受
0: 免门票入园。
11: 我们今天猜到了这个各种花啊，我们也来说说身边的花吧。说最近呢，位于石家庄市太平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了。今年这个蔷薇花的花期呢，预计会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所以目前正是最佳观赏期。
0: 另外在长山西路正定邮局院外啊，一堵绝美的蔷薇花墙悄然出圈了，也成为正定古城初夏的亮眼风景。
11: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高邑县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现场招聘活动，今天上午在高邑县职教中心报告厅举行。
0: 栾城区定于5月15号在石家庄栾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来举办栾城区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现场招聘会。
11: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将于5月16号举行。
0: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招聘会将于5月29号举行。
1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来看今天温度很高。今天呢，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

0: 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的高温哈。所以今天特别想把空调打开，然后大家应该也都穿搭 OOTD 都是背心了哈。今天特别热，然后呢，一到夏天啊，大家也希望我能够运动运动，又到了露胳膊露腿的时候了，是吧？我得减肥，我得瘦身。所以今天啊，乐商城给您带来一双轻量运动鞋。
1: 哎，没错啊，这双鞋真的太好穿了，而且是它的新品，来自昂跑品牌的 Cloud 5轻量运动鞋。这个鞋呢，绝对是全能王，你要到专柜买1000多一双，但今天咱们的上新福利价只要419块钱。而且你发现网上好多的像运动员呀、健身达人啊，都在穿这双鞋。回复给力，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哈。这双鞋最重要的就是脚感轻如云朵哈，而且它的材料是高轻质量的，几乎是没有重量感，就是你穿上脚之后呢，就像没有穿鞋一样，包裹感特别好，甚至能感觉到空气在鞋里循环流通，时刻保持干爽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啊，就作为一双跑鞋，大家一定会很在意它的性能，是吧？说穿上之后缓震啊什么怎么样，昂跑是标志性的缓震单元做得非常好，走路跑步能够有效地吸收地面的冲击力，而且相比于上一代啊，第5代增加了中底厚度，确保运动的时候也增加舒适的柔软缓震，跳跃落地的时候对于膝盖对于脚踝冲击会大大减少，所以日常的比如说通勤或者健身房锻炼都能 hold 住。总之呢，就是透着对大家的这种关怀啊，做得很细致。而且今天这双鞋，甭管您是健身狂人，您是跑步爱好者，还是说我不爱运动，我就是追求舒适时尚的都市人，我想买双舒服的运动鞋上下班穿都没问题，昂跑的 Cloud 5都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选择。男女同款，官方旗舰店1000多一双，今天乐商城谈到的是上新折扣价不到半价，只要419，400多，您就能买到专业运动员都认可的跑鞋。而且现在呢，我们520不是有活动吗？就是满210有赠品，满520也有赠品。像您买这双鞋的话，已经满210了，可以赠您留香洗衣凝珠一盒。或者说，我要再买点别的东西，我凑够了520啊，满520，还有超好吃的黑猪肉烤肠3包送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 另外马上入夏了，这什么马象，今天天气就很热了，
0: 是
1: 再加上马上又是520哈，推荐一款白月光香水吧，宝格丽的大吉岭茶中性淡香水，淡淡茶香啊，然后过渡到木质香，很干净很治愈，又自带少年感，男女生都合适，每一瓶呢都是100毫升大容量，只要399。关键啊，今天我们买香水再加送迪奥的变色唇膏正装，有礼盒礼袋啊。另外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满赠还有赠品嘛，就是满210就可以再赠您留香洗衣凝珠一盒。我们的商城呢也启动了520宠爱季活动啊，满210、520都有好礼相赠。另外呢，您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还能领取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是的，爱他就给他准备小惊喜吧，来听到欧德阳蔡陈家小夫妻。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退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组合。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2: 明白，
1: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5: 有你更精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6啊，继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2: 真不是想难为大家，我觉得我出题的时候没想到难为大家，但是今天这题啊，的确有些朋友一直在考虑第三题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把一部分朋友给难住了。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答题有奖互动，我们答的是什么题呢？是看图猜花。然后我们的有奖互动，我们的奖品是两种，一种是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您可以选择这个送出，我们给您送出一束鲜花，您可以指定把它送给谁，或者是您可以要黄金小马。然后我们这题啊，就是三张图猜猜对应的是三种什么花。
13: 哎，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留言，有朋友说怎么不念我的，怎么不念我的，您找错门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会给您弹出一个链接来。
12: 对，
13: 您点击链接进去，在里面发表您的留言和评论，
12: 是的，
13: 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区了。
12: 没错，为什么这样啊？就是大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去，如果你想留言，是需要下载一下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的哈，这个方便咱们更多的互动。还有就是你下载 APP 之后呢，大家登录的时候，你注册了之后，如果你中奖了，我们才能联系上您，因为有手机号嘛。但是微信这样直接留言，我们是联系不上您的哈。
13: 对，中奖了怎么找您呢？
12: 对，这中奖了联系不上，多可惜，是不是？3、2、1没人过了，就下一位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答题啊，手机尾号9382这个朋友说了，哎呦，听节目很久了，我是第一次参与答题，说今儿在路上听广播，刚才一直开车呀，也没顾上看这图片，但是呢我听主持人一直在提示，因为很多朋友说没猜对，一直在提示，有唐诗的提示，有宋词的提示，然后有这种花的味道的形态的提示，说我大概能猜出来，说为什么呀，说之前我在广西读大学，学校路边啊就种了好多这样的树，每次到开花的季节都能够闻到它的香味儿。说真的是哈，你站在那儿你都舍不得走。说今天听广播说到了这种花，瞬间把我的回忆拉回到了过去的大学时光，说真的好怀念啊。说我想感谢一下今天这档节目哈，跟我共鸣了，共情了，说也的确陪伴了很久，也很爱听你们的节目，谢谢谢谢，也感谢您的支持。
13: 还有这位尾号3860的朋友，他也回答了，说月季牵牛花，哎，但是他回答正确了，他说我想要一束鲜花送给我的爱人，
12: 哎，
13: 他是一名高三毕业班的教师，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眼下正值高考冲刺阶段嘛，希望这束鲜花能够抚平他的劳累，同时也祝愿孩子们高考顺利，一举夺魁。
12: 那应该 该送您向日葵。对，还有我们手机尾号9848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我能猜出来月季，第二个牵牛花，说第三个我猜着是洋槐花。洋槐花，因为的确在北方啊，槐花也特别香。
13: 是，
12: 啊、我们说，但是它不是啊。我们
13: 槐花也能吃。
12: 对，
13: 你看你的很多的这个、
12: 哎、提示
13: 都跟它对位了。
12: 对，我们今天说第三种花到底什么花？因为大家说北方没有这花，但是呢，它不常见，你看着不一定认识，但你可能或多或少你吃过。然后，因为它既能酿酒，也能做一些甜点，是吧？然后包括咖啡也有这个味儿的拿铁哈。
13: 嗯嗯。
12: 但是北方不常见，南方很常见。它跟北方的槐花是有点像的哈，
13: 是，
12: 但是这个树呢在南方是秋天的时候啊它会开花，然后会特别香、嗯、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中秋节前后啊会专门去到南方啊、去赏这种花。
13: 哎，还有8771这位朋友，他说我2005年到2008年在湖南上学，
12: 嗯，
13: 整个大学里都是这个味道。
12: 哦，
13: 你看通过这张图片回想当年了。
12: 对，我觉得今天你看味道，你看音乐能够让人共情，勾起回忆，味道也是、
13: 嗯、
12: 我们今天这个有奖互动通过猜花啊，大家通过这个花，因为这个花很特别，它太香了，
13: 是，
12: 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之前去南方的时候我见过我闻过，大家会凭那个味道那个记忆啊一下子把你拉回当年的记忆当中。特别有意思是8558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是月季，第二个牵牛花，第三个猜不出来。我问了问豆宝的豆包和元宝，说我只能求助 AI 了，说我自己是一点都不认识啊。
13: 哎，咱们一直都说第二个牵牛花没有难度，
12: 哎，
13: 有一位朋友说第二个好像是牵牛花嘛，不敢回答，怕答错丢人。
12: 这有啥丢人的？
13: 不是，你说知道牵牛花的会不会年龄的？你说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没见过牵牛花了？
12: 也有，但是没那么多了。就原来咱们小时候路边啊，全都是那个紫色的、粉色的牵牛花，
13: 是
12: 也叫喇叭花嘛，
13: 对
12: 吧？就跟一个个的小喇叭一样哈。这个而且就是您答对答错没关系啊，不影响您抽奖。
13: 嗯、
12: 只要您答题了，您在评论区留言了，您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啦。还有手机尾号6991这朋友也说，月姐牵牛花最后一个不知道。还有0109说月季喇叭花，说第三个花啊，说我刚开始也没猜出来，说后来你们一说特别香，我突然想起来我老公单位停车场的路上有两排，说有一次我路过啊，闻到了很香甜，认识了他，说每天都听1024很多年了，但是每天都在路上从来没有互动过哈、啊，今天是第一次，也欢迎手机尾号0109的朋友入住我们的奶茶小店。哎，他说老公停车场就有这个树、
13: 啊、
12: 是在北方吗？这是北方的朋友吗？因为这种树好像在北方真的不常见。
13: 不常见，
12: 对，
13: 如果有的话大家也给我们这个
12: 指指路，我们也去闻一闻。
13: 对
12: 对，哪个单位停车场有
13: 啊
12: 对，因为可能更多的是有朋友特别喜欢，就是自己移栽那么一小株在自己家花盆里种的、嗯、偶尔会有哈。
13: 是啊，包括之前我在网上买过一瓶那个酱，
12: 哎，好吃，
13: 就是买回家早餐你可以这个抹面包片啊，做甜点呀、啊、什么之类的哈、
12: 哦哎、
13: 很好吃，
12: 又好吃又好闻、
13: 很馋人
12: 哈。是，
13: 还有7257我们要把祝福送给他，他说我能不能中奖呢、今天我生日。
12: 哦哟，生
13: 日快乐。
12: 嗯、祝福您、
13: 嗯，
12: 也希望您以后每一天都像我们猜的第三种花一样，日子香香甜甜啊。这样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赶紧进去猜一猜，大家都猜不出来的这种花到底是什么花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能进去看到，就能答题了。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
8: 哎，您好。
9: 您好，
8: 给您来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9: 哦，太高兴了，真的吗？
8: 真的真的。您是唐山人是吗？
9: 哦，是是是。哎呀，太高兴了，竟然能中奖。我好像都没有中过奖。
8: 第一次参与我们互动吗？还是平时都会留言？
9: 没有，我因为这个通勤时间比较长嘛，
8: 嗯，
9: 然后我在那个上班路上还有就是下班回来基本上都会一直听咱们这个河北音乐广播，
8: 嗯，
9: 然后就基本上车上是不换台的，
8: 嗯，
9: 每天如果有时间等红绿灯的话我就会互动一下。
8: 嗯，
9: 咱们这个即时新闻，我已经连续留言了，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了，
8: 嗯，
9: 然后有时候参与答题挺好玩的，有时候晚上那个节目 也会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一下，
8: 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了，也是
9: 对，基本上都是会一直在咱们这个频道，也没有换过。
8: 嗯，
9: 我觉得咱们这个每一个时间段的节目都挺好的，算是咱们的忠实粉丝了。
8: 看到您在我们后台的留言说您平时是跨区上班，单位离家很远是吗？
9: 嗯，是比较远吧，单程的话可能得36公里吧。
8: 通勤路上得多长时间啊？
9: 嗯，差不多得1个半小时吧。
8: 平时每天是什么时间出门？
9: 早晨一般都是6:30就出发了，晚上差不多得快7点才能回家。
8: 平时陪伴孩子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是吧？
9: 平常嘛，就是孩子还没醒我就已经出发了。
8: 嗯，
9: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又睡得比较早嘛。
8: 嗯，
9: 然后基本上回来也就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能跟他在一块儿吧。
8: 心里会觉得有对孩子有亏欠吗？
9: 嗯，是有一点儿，就希望更多的时间能陪孩子吧。但是现在这个工作的路程还是比较遥远的，大多数的时间应该还是在路上。
8: 那平时的话谁照看孩子会多一些呢？
9: 基本上是我婆婆或者是我妈，他们两个倒着来吧。
8: 那周末时间呢？周末一般要上班吗？还是说在家就陪孩子？
9: 周末的话我可以陪着他。
8: 嗯，
9: 但是有的时候周六日也是要出去学习什么的。
8: 嗯
9: 嗯，所以陪伴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
8: 那对女儿有没有什么一些希望或者说期待啊？
9: 我就希望她能快乐健康就可以了。
12: 这是我们昨天中奖的朋友啊，他是想把一束鲜花送给他的宝贝哈、啊。如果您也想中得我们的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尤其今天第三种花到底是什么花，我们手机尾号1299这朋友回复真不知道，还有手机尾号5315说月季喇叭花、第三个没猜出来然后7713说哎呦我猜出来了，为什么呀？我们办公室有一大棵，说开花太香了。
13: 嗯，当然还有好多朋友今天都回答说这是
12: 丁香
13: 花吧
12: 因为长得挺像的，
13: 是
12: 就它都是那样小小小小的花，然后这样开一簇啊，不是一个大的花朵、但是颜色不一样。我们说丁香花就是更粉啊紫啊那种色调，今天我们猜的这个花它是一个金黄色的啊、就是您回复早安奶茶能看到。但是丁香花此时此刻我们的背景音乐，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丁香花，我觉得也能唤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哎呀，陆老师，这得是20多年前的一首歌那个年代还有一些歌，比如说
13: 是
12: 老鼠爱大米，
13: 对，
12: 两只蝴蝶
13: 啊，还有什么香水有毒？
12: 对，
13: 完了暴露年纪了。
12: 来吧，让这首歌继续把我们拉回20多年前的记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
7: 万物生长，
6: 蝉鸣荡入云间，
7: 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遇见夏天，闻到花香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跟大家一起来猜鲜花。然后第三个图，第三种花是什么？今天早上把不少朋友难到了，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提示之下猜到了，而猜到的同时呢，也勾起了自己一些回忆啊。
9: 这位9997的朋友他说，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以前在南方上学的时候见过这种花，现在也会经常买这种花或者干花。他说真的太美太香了。
8: 是的。还有朋友说，我猜出来第三种花是什么了，说不是丁香花，说但是呢让我想到了关于丁香花的一段记忆。他的手机尾号是4901，他说我一下子回到了曾经在北京打拼的时候啊，从单位回家的路边有一棵这样的树，丁香花树。说我回去的路上一般都是低头走路啊，说但是在开花的季节，每次走到这儿我都会停下来闻一闻，赶走我一天的疲惫。
9: 0279这位朋友他说，我当时在宁波读大学，学校里就有第三种花，每次开花学校食堂里就有限定美食酒酿圆子。哇，好怀念呢。
8: 是的。还有手机尾号6855这朋友也说了，说虽然北方不常见，但是我们常吃啊，第三种花可以做糯米藕，可以做糕点，
9: 还可以酿酒。
8: 对。还有手机尾号9489，他说我来说说第三种花吧，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啊，去南昌开过一次会，那边都是这种树，真的很香啊，而且他做的各种甜品都非常受欢迎。
9: 9305他说，你看不是有人说家里养吗，他说其实在北方不容易养。
8: 对，
9: 我家去年养了一盆，在屋里就特别香，但是今年就牺牲了。
8: 还有手机尾号8273，他说哎呀我正在收听呢，说我这听得我可着急了，说我终于猜出来第三种花了，说而且啊，我为什么能猜出来，我在江苏待过几年。
9: 哦，怪不得。
8: 哎，
9: 跟南方有渊源的朋友对这种花一定是不陌生的，
8: 尤其是你在它开花的季节你去过你待过，哇，那个记忆，你真的味觉一下子哈，这个嗅觉一下子把你拉回去，如果你吃过甜品，味觉也会把你拉回去。
9: 对，
8: 他说八月这个花就会很香。他说月季花第一题，牵牛花第二题，第三题我也答到了，说哎呀，鲜花和黄金小马选一下的话，那我要选黄金小马送给我的老妈。本命年送老妈。
9: 好吧，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好运气哈。当然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当中，然后就可以继续来看图答题了。
8: 是的，来答答吧，今天第三道把大家难住的题啊，第三种花到底是什么花呢？我们已经提示了很多，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给提示啊。如果您知道答案，回复早安奶茶直接在链接里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 可以啦。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时间也都可以答题啊，全天答题都是有效的，而且不要担心答错，答对答错不影响你的抽奖资格，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生活当中一份不期而遇的惊喜。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9: 再见，
8: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至目前，河北省累计有15个垂直大模型通过了国家备案。近日，337国道郎仓界至河间市柳谷寺镇段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进行招标，路线全长约21.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石家庄高邑县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现场招聘活动今天上午在高邑县职教中心报告厅举行。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未来三天呢，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去。
1: 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听着这首歌想感叹，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者那么一首歌会让您感叹山水一程有他真好，对吗？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人偶尔呢可以感性一些，无论是为了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程，或者为了一首歌。蔡琴，张三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风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弹完隔离手忘不了，从前觉得人哪有那么容易忘记，但人到中年之后是不是突然觉得有些事儿哪有那么容易记得，就像昨天你去吃饭点了点什么菜可能现在都说不全了吧，就像是那个人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让你如此气愤，好像也记不清细节了，但是已经判断这个人要尽量的离得远一点。但你说完全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完全吧。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曾经和那个人的那段故事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深刻。Aline 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这首歌的情绪主张不是因为失去，是本可以。这首歌当中藏着多少差一点呢？差一点就能够走到最后，差一点就能够把误会说清，差一点就能够在转身的时候拉住他的手。后来呢，一起躲过雨的屋檐，他爱喝的奶茶甜度，手机里存着的没有发送的晚安，这些碎片都像是玻璃渣子一样藏在日子的缝隙当中。某一天，就在某一时刻，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就会突然扎进心里，疼得人让人喘不过气来。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的声音真的是有一股子倔强的温柔，她总是可以把怀念唱成一把钝刀。听了这首歌，可能有些朋友在脑海当中会盘旋一些曾经非常非常具体的怀念，比如说怀念无话不说的一天又一天，怀念争吵后她偷偷放在你桌上的那一杯橙汁，怀念两个人一起规划过的未来，那家想要去一起拍婚纱的工作室，那个想要一起去度蜜月的远方，还有他说过的那句确认过眼神。林俊杰，醉赤壁。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周渝民有别以往的轻饶舌编排曲风，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唱出关于情感中的缺氧，带入日常，揭露无奈。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以后勇气不只是梁静茹给的，也是周渝民给的。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潘玮柏的一首《我的麦克风》。有些人运气就是特别好，比如说潘玮柏。潘玮柏当年受到过刘德华的提携，成为了一名很不错的主持人，他后来也演过戏。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玟听到了潘玮柏唱歌，惊为天人，觉得长得这么英俊的男孩子唱歌唱得还这么好，多好的苗子啊。于是呢，李玟就跟公司力荐潘玮柏，希望公司可以给他出唱片。那么公司也真的非常给李玟面子，没多久之后呢，潘玮柏的首张专辑《壁虎漫步》就出版了。今天我们重温 Coco 李玟这首《刀马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就是呢像小龙女一样的飞，就是轻功了得的飞啊。你是希望自己有轻功之后飞着去上学是吗？这个世界呢真的有轻功吗？据说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唐斌的人，他跑步的速度特别快，和野鹿赛跑都不落下风，能够轻松的跑赢一匹马都不带喘气儿的，这是历史上真实记载过的奔跑强人。南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萧宗的人，他特别喜欢就是光着脚在沙地里练轻功，常常就是飞奔如风，乐此不疲，把一双脚都跑出了厚厚的老茧，最终呢练成了日行300里的强大轻功，踏雪无痕，堪比传说当中的神行太保。唐朝名将颜真卿呢据说也有轻功，75岁的时候从老高的地方往下跳，身轻如燕啊。练习轻功可能真的是不能飞，但是呢据说是可以提高奔跑和跳跃的能力，据说呢现在的跑酷就是轻功的一种演变哈。说到轻功，是不是特别容易想到天龙八部凌波微步的段誉呢？听听关正杰，两望烟水里。

关正杰和关菊英带来的《两望烟水里》。在还没有练成轻功之前，我们先来清清身，毕竟呢一年四季春肥夏胖秋膘冬圆的日子过得有点腻了吧。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对于体重稍微进行控制也并不是为了取悦谁，就是单纯的觉得控制控制还是有必要的，对吗？下期啦， Try everything。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河北高。

0: 杯店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于去年7月4日获批设立，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近日，位于石家庄市太平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今年呢，蔷薇花期预计持续到五月中下旬，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呢2026年将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增多。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未来三天呢，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24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李宗盛的声音带着岁月磨出的粗粝感，像是一个喝了半瓶老酒的男人坐在老藤椅上，对着空空荡荡的房间自言自语。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以为越过山丘就能够找到答案，对吧？可真的，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越过山丘可能就是寂寞在等候。那个时候，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真的都成了岁月磨成的喉间的那份哽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师。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走近一个人的时候呢，要慢一点，以免看不清；离开一个人的时候要快一点，以免舍不得。没有什么是本就应该属于你的，所以对于爱情当中的过客，失去的时候稍微难过那么一下子就得了，你说呢？陈淑桦，笑红尘。

对于陈淑桦呢，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像70后啊80后听着他的歌长大的人来说，对他的概念，尤其他的长相啊，对他的状态，其实那种概念是有点模糊的。当年只是觉得一首又一首喜欢的歌，看到歌手的位置都是陈淑桦唱的。如果呢用接下来张靓颖和黄子弘凡对唱的这首歌的歌名来说，说只为他着迷，那是不诚实的。但的的确确，我们是为陈淑桦着迷过，那是真真切切的。

0: 入商城下单。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容祖儿的一首《供你痴痴爱在》。这个季节啊，您特别适合一双既能够搭遍衣柜又能够陪您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运动鞋，乐商城跑步鞋上新。马上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信源和我们来做的这个分享。信源你好。
1: Hello，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瑞士的昂跑这个品牌，这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包括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就是上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X4这个系列，真的是直接卖爆了上千双。我觉得这个鞋呢，真的是属于鞋圈黑马。所以说呢，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品牌，也很喜欢这个鞋的脚感。因此呢，这次呢，乐商城又帮大家谈到了新品，就是昂跑的 Cloud 5轻量运动鞋。我觉得这双鞋呢，相比于上一个系列呢，真的是属于全能王的存在。那原价呢，一双上千块钱，乐商城上新福利价格419，大家就可以到手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码数呢目前也是齐全的，36到46码哈，男女的都是可以来选到自己合适的尺码。

0: 我觉得这双鞋就是属于把运动鞋的这种舒适性还有跑步鞋的专业性直接拉满了，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一上脚哈，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双鞋的脚感。我觉得它的这个新款就是第五个系列哈，它用轻如云朵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轻质的这种材料，就让这个鞋呢几乎是没有重量感，上脚非常非常的轻盈啊，穿上之后。 就好像是没有穿鞋一样，但是呢，它整个的包裹感你会觉得又很好，甚至说它那个面料啊，你这个跑起来或者运动起来走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空气在鞋里面在流通在循环，所以说呢，哪怕是你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双脚喜欢出汗的话，也不用担心，它会时刻让你保持一种干爽和舒适。 同时呢，我觉得作为一双很专业的运动鞋嘛，它最让人惊喜的就是性能表现。那昂跑呢，它的标志性呢，就是属于缓震单元，无论你是走路啊，还是跑步啊，它可以有效的吸收地面的那种冲击力。那相比于上一代，因为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嘛，它增加了中底的厚度，就是确保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同时呢又更加舒适的有这种柔软的缓震的效果，包括你是去跳跃呀。 就是蹦高啊等等啊，落地的时候，它对于我们膝盖还有脚踝的冲击也是大大减少。因此呢，朋友们，无论是买到这双鞋，你是日常的上班啊 ，city walk 呀，或者是去健身房啊，又或者是做一些比较专业性的锻炼哈，这双鞋完全都是 OK 的。总之呢，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昂跑的这双运动鞋，而且很喜欢就是昂跑的这个品牌，我觉得它做的鞋哈，就是每一处都表达着对于我们。 每一个人就是用户的这种关怀，所以说呢，它也被称为鞋圈的轻奢贵族品牌。不管是健身的朋友们，还是说跑步的爱好者，或者是追求时尚舒适感的，我们的这个上班族来说哈，我觉得昂跑这个第五代哈这个系列，属于大家闭眼入不会踩雷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它这个系列呢，就是颜色也都是属于很百搭的颜色，男女同款，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那关系。
1: 乐商上卖的1000家，今天乐商可能也是谈到了一个上新的折扣价格，不到半价，只需要400一十九块钱。你想想，4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很专业的运动员都认可的鞋，就知道有多值了。而且呢，现在是有乐商城的520活动，就是大家只要满210元就赠那个留香的洗衣凝珠一盒。如果说大家就是凑单，因为它已经是410了嘛，大家还可以凑凑单哈，凑到520元，还有非常好吃的黑山。 猪的那个烤肠三包，朋友们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哈，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因为现在呢，就是天已经热了嘛，我看后面呢，基本上都是30多度的天气了，再加上距离5月20号、520也是越来越近了。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白月光香水，宝格丽的大吉灵茶中性淡香水。我觉得这个香水呢，就属于淡淡的茶香，然后它到就是中调后调会过渡到木质香，你喷上去。 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个香味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治愈。喷上之后就自带少年感，就好像是你穿着白衬衫回到了就是十几二十岁的那个年纪。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味道属于男女生都很适配的。100毫升一大瓶正装，只要399。关键是今天您买这个香水的话，再给您加赠迪奥的变色唇膏一支，再给您搭配礼盒和礼袋。而且呢，它同样也是这个399满219元了嘛，还可以再得留香。 洗衣凝珠一盒，那大家呢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现在呢，520的宠爱季也已经正式开始了，满220元满520元都是有礼赠好礼。同时呢，还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还可以领到无门槛的优惠券。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来购买啦。好的，珊珊。
2: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2: 动画电影《功夫熊猫》主题曲以中国功夫为主题，以大熊猫为主角，用好莱坞的美食幽默，呈现关乎梦想的诠释。歌曲与电影气质高度契合，美式中国风，《功夫熊猫》（功夫 Fighting）。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1: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如果你想寻求答案，零点乐队爱不爱我，哈哈，对方没有马上回应你肯定的答案，那其实已经给了答案了。那个时候呢，保留一些尊严，不要强求。那个受伤了的人，别让他不爱自己这件事情变得那么明显，好吗？放手，洒脱放手，然后呢，转身就走。喜欢的歌静静听，喜欢的人就先远远的看吧。你说呢？阿桑，温柔的慈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万物与我此刻是荒诞的禁忌，此刻我想你。阿桑的声音的画面感真的非常强，好像让我们看到了迟暮的黄昏投射到了房间里。那个女孩努力地去摆脱心伤却失败了，因为这份压抑不属于黑夜，只属于灵魂，那个曾经受过伤的灵魂。感情呢，真的不要太较真儿，运气好呢就图个真爱，运气差点就图个经验，你说呢？张信哲，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种。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石家庄仗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游客呢在微信公众号河北仗石岩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石家庄栾城区定于5月15号在石家庄栾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栾城区2026年公共就业服务现场招聘会。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2026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是将会在5月16号举行。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校2026届毕业生招聘会将于5月29号举行。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

0: 合泵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呢，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当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组合支付功能优先支持转账。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昨天晚上进行，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呢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三天呢，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荡漾，听许美静的歌就像是青烟着色，就像是霜落百合，更像是夜幕当中盈盈的星火，总之非常有特色的声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都说呢，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特别是咱们女性护肤那是头等大事啊。上妆的时候卡粉起皮，干巴巴，还时不时的干痒过敏，发红起皮，其实都是皮肤在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急需深层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的门道，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和我们来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 家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0: 嗯，听着都挺心动的，大家赶紧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玫瑰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罗宾威廉姆斯 Better Man。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喜欢一个人就这种感觉，迷迷糊糊的，别人也不理解为什么，而自己觉得呢，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人都理解，自己喜欢似乎已经足够。我们听到周华健带来这首《鬼迷心窍》。喜欢一个人就是日光倾城，也未必能够让自己感觉温暖，但是如果他投来一个浅笑，却可以让自己感觉整个人温暖如下。喜欢一个人，如果那个人也那么喜欢你，希望你们的爱情就像是圆周率无、对，如果每天有一个人喜欢你，让你觉得每天睁开眼睛就会觉得特别充满希望，哪怕是想念他都会是特别甜蜜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田震带来这首《水姻缘》，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步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 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 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这里是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在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唐豆。好消息，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新一轮的惊喜盲盒继续为大家送上福利。今天属于在我的节目当中啊，因为我这个人憋不住事儿嘛。其他节目主持人今天应该不会提，但是我这个人憋不住事儿嘛。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预热一下啊，其实前天和昨天的时候就跟大家已经说过了，新一轮的惊喜盲盒其实是跟吃饭有关，喜不喜欢吃串串？现在大家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如果现在呢你是定位在即时新闻的首页上啊，因为很多朋友也都已经下载了这个软件，你直接打开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在首页也是搜索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关键词是不变的，会找到一个1024啊，叫这个惊喜盲盒的帖子，可能后面的名字还会继续变化啊，但是无论你在哪个平台回复的关键词都是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啊，最终都会带你链接也好呀，点击的信息也好啊，都会带你到即时新闻那一头。最终呢，我们新一轮的惊喜盲盒是只要你去评论就会有优惠活动，然后你评论的多，最后呢在我们节目时间点由我选中了你，还会继续往上叠加优惠，吃饭的优惠。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预热一下啊，也是不管你是评论什么都是可以的啊。之前呢我们是要求大家啊，应该是领导对我的要求啊，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小时之内如果有200条评论的话，我们会一下子送出2个惊喜盲盒。今天其实也是继续可以按照这么来，但是最近咱们200条总是满足不了嘛，这个事我也有点羞于提起了。所以我就直接把新一轮的这个安排呀、策划呀就直接告诉大家了啊，评论什么都可以，但是有一点想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评论阿拉伯数字12345678，没有任何的意义。比如说今天你想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或者像早安奶茶一样你直接说我想要什么啊，怎么怎么样啊，都是可以的啊，这种文字的评论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就随遇而安啊，漫不经心的去走一走停一停，就像在吃完饭之后遛弯一样啊，能到200条更好，到不了的话今天我们就这样了，明天开始啊，我们新一轮的惊喜盲盒就要开始了。再次告诉大家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

看到即时上还有评论有点甜的，因为可能想不到评论什么，也可以，都可以的。大家那边忙活着啊，当然我这边呢也要继续我们的节目。我算了算，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高考了。高考其实对于全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因为可能隔一段时间，隔几年，那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了啊，也是需要参加高考的。马上就要高考了，而这两天我居然还在家里面慢悠悠的躺在床上玩手机，因为我不考，我没有孩子。在这里呢，也提前祝福所有在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们，还有参加中考的考生们，咱都得照顾到啊。还有不中考，但是我听说是得参加小中考的，就是那几科好像也要计入到中考成绩的初二的考生们，也给大家加加油，也给咱们家长朋友加加油啊！祝孩子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同时也祝福我自己还有前程，没有成，有钱也行，反正多少给点吧。感觉像要饭。

我想了想啊，当然了，无论男孩女孩啊，咱就说，哎呀，学习成绩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可能主要看命啊。你说是我考上清华了，还是他爸考上北大了呢？都没有，对吧？所以对咱们孩子的要求，我认为也不能太高。祖坟上就没有留下这好苗子。另外，大家看没看新闻？妈妈复旦的，爸爸交大的，爷爷奶奶那个年代还都是大学生呢，结果生个孩子，数学、语文几科加起来36.8分，家长还以为学校买练习册的钱呢。老师说不是，这是你家孩子一共考了这么多分儿。所以家长朋友们晚上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咱也别太着急，你急孩子更急，他又怕你着急，结果强势的家长常常教育出来自卑的孩子，长大了你又嫌他没有出息，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作为家长呢，咱就把咱自己能做好的咱给孩子做好了，比如说把这个小孩生活方面给照顾好啊，营养给到位呀，早上给热牛奶啥的呀。我现在每天早上也会喝牛奶啊，但是我妈属于不是非常讲究那一派，她就直接把袋装牛奶往我们家锅底一甩，给你热上奶了啊，记得喝。我妈在这方面就是很不讲究啊。你看人家有人在家里面啊，这个小杯子那个小杯子，喝咖啡什么样的杯子，喝啤酒什么杯子，平常喝水喝牛奶什么样的杯子。我们家不是啊，我们家从来不讲究。小的时候我看人家电视里头都是用杯子，透明的长长的一个杯子装牛奶，而且我心里有一个刻板印象，我总感觉用杯子喝牛奶的人才是主角。我现在毫不夸张啊，我喝中药我都用杯子喝，特别有仪式感，感觉自己是主角。

当然有朋友肯定会说了，那咱自己家里过日子整那么多仪式感干啥呀？你说你喝牛奶袋装那种，直接把袋咬开是吧，你就直接喝了，还省得刷个杯子。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个懒人啊，我就想说那个感觉它不一样。用杯子喝牛奶给我一种生活非常惬意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喝完了你还得洗杯子，都是时间呀。敢这么干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节奏很慢很放松的。但是你说这牛奶就倒碗里也能喝呀，倒碗里倒碗里那就差事差的太多了，那感觉都不对。你用碗喝就像梁山好汉把酒换成了奶，喝的时候不仅要一饮而尽，而且还有可能洒出来呀。那酒洒出来和奶洒出来完全不是一个画面，酒洒出来叫豪迈，奶洒出来多大人了，喝个奶还弄一身多大岁数嘴漏成这样

生活当中啊，很多场景都是因为一字儿之差，感觉就完全变了。你们觉得叫一声哥和换成叠词哥哥，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是有区别的啊。比如有的时候大家去看那个小说，一句话写到哥，咱家有钱了，听起来历尽艰辛，终于修得正果，全是心酸呀。而如果换成哥哥，咱家有钱了，听起来像是刚刚结了生辰纲。反正感觉后者来钱比前者好像快。

今天呢，话题我们应该说不叫命题作文了啊，没有具体的话题给到大家。大家可以把今天这期节目呢作为一个开放式的题目来对待，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思路，我们聊到哪里算哪里啊，风吹哪页读哪页，是不是有这一句话呀？就比如说生活当中的小巧思这个问题。而且明天马上我们新一轮的惊喜盲盒就要开始了，今天算是给上一轮收个尾啊，也没有具体的话题，大家想评论什么评论什么，想聊什么聊什么，如果能满足200条，我们继续送奖；满足不了，咱也无所谓啊。刚才提到生活的小巧思，我不仅喝牛奶用杯，我现在还有非常多的思考。我上回呢去天津，当时也给大家分享了攻略啊。天津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天津之眼，大家应该知道啊。是个摩天轮。有人跟我讲说，天津那个摩天轮，谁情侣坐上去谁分。

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啊，包括我看有的时候网上评论天津之眼，然后有评论底下也会有人留言，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啊，谁坐上去谁就分，那你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你怎么知道的呢？是人家上去的时候有个人在旁边看着，等下来的时候问说你俩分没分呀？不能吧，我自己琢磨一个事儿啊，如果真的有人在摩天轮的最高点表白，可是另一半啊，对方那个他没有答应，那你说那么一个密闭空间剩下那半圈怎么办呢？就是我这个人啊，我因为做这么一档节目，我时常会思考一些不是我这个角色本身应该思考的问题，但是我经常被自己带入到那样的情景之中。你想一想，摩天轮表白啊，两个人都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空间，这个人问了啊，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这个人就得考虑考虑了啊。他如果说他喜欢他，他肯定不用考虑啊，我也喜欢你，对吧？那他如果说是我不喜欢你呢，是吧，那还剩半圈呢，你说俩人多尴尬。所以你说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人说了我喜欢你，这人说那我可能需要时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对方说了那你需要考虑多久呢，这人说那等摩天轮转下来的时候咱下去再说吧。就是在你这辈子当中啊，你可能现在已经结婚了啊，你有没有说对谁表白过，或者说谁当年是向你怎么表的白？今天我们没有话题嘛，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聊到哪儿算哪儿啊。如果这个地方你有的聊，你也愿意跟我们分享，非常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也不用有压力啊，不愿意让读名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匿名。

看到姚一姚在即时新闻上刚才留言说了，一家四口坐过一回摩天轮都没有分啊，没有分，没有分，分不分的这都有血缘关系了。我说一下我自己吧，行不行？嗯，我没有被人表白过，但是我跟人家表过白。以前我不明白表白啥意思啊，单方面我就觉得说啊，有这么一个男的，一个男孩是吧？哎呀，我感觉我看他还反正是我就还挺顺眼。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心意了啊，我这个我喜欢你，你看你那边说是怎么个意思？给个痛快话。我认为这就是表白了，但是后面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表白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你单方面觉得你把你的意思告诉了人家，你觉得这是表白了，不是。表白以后很多人心里特别忐忑吧，对不对？就像当年老师在教室里面公布我的数学成绩一样，我都老忐忑了，而且大概率情况不是很妙呀。后来我发现表白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表白其实是两个人，哎，互相相互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互通心意之后啊，是确定关系的一环，不是赌对方能不能够接受你，不是这样的啊。也是算给最近正准备表白的朋友们，这不马上520了吗，一个小小的提醒和建议啊。如果说你现在感觉你喜欢的那个人儿，人家好像不怎么喜欢你，对你没有什么感觉，你信我，你相信姐啊，你的感觉是对的。

阳光明媚这位朋友在微信上说，豆儿你说的这个天津之眼这个事儿，昨天儿子刚跟我说，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诧异，这都谁统计的呢？不知道。静楚安身说了，豆儿现在怎么样听午间道的回放，就是不听这期要听以前的重播呗，咋想啊，后边跟我写好几个字，急急急，请告诉我那个目前我能了解到的，我还是通过我的抖音评论区看到有位朋友说下载了即时新闻之后能听到2024年的咱们午间道的回放，大家要试试去啊，我还真没有听这么多回放啊。行者说了，你好糖豆，今天没有话题是吗？我告诉你，我现在在开往张家口的路上，临近饭点了，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你的声音，我现在就想说正定除了陈和的饸饹面相对好吃一点，还有没有比较好吃的饸饹面想去尝一尝。饸饹啊，哦，这么多年了，我说实话其实我也

0: 你看你是吃这个清真牛肉的，还是说你不忌口也可以吃其他的啊？这个选择不一样。你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吴家河了啊，它就不是清真那口的，剩下正鼎的大部分都是清真口的啊。现在我觉得河了吧，有的时候上面飘一层油，感觉有点，我啥情况呢？我吃面我愿意喝汤，飘那一层油吧，我就感觉下嘴有点困难，即便倒了醋也不太行。所以现在我就想着说哪儿那个是吧，那口饸饹面那个汤喝下去不会说那么的油腻。我说实话啊，作为一个正经人，我现在其实我没发现。他们跟我说原式的那个饸饹吧，就看着挺清汤的那种啊。要不你是试一试，你是往张家口开啊？过原式吗？好像不过是吧？因为确实咱今天没有设置话题啊，大家聊啥都行。两个平台，一个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还有一个你在公众号上回复惊喜盲盒，也能把你送到即时新闻那一头去评论，都是可以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读一读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是四条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制药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看到即时上，非我莫属这位朋友说，豆儿，我觉得表白这件事情吧，是两个人。反正多多少少都有点那意思啊，完了窗户纸没捅破，找个合适的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场合，给那么一个小小的机会，其中一方呢把这窗户纸捅破了，同意了，这叫两情相悦。豆儿，你那种确实不叫表白，你那叫单挑。还有天津之眼那个在最高点的地方，好家伙，你知道有多少高吗？100多米呢，他来跟你表白，有点要挟的意思，如果你不同意要跳下去怎么办呢？那不至于吧。感觉心里有点怕怕的，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从这个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话，分手的几率会大一点吗？分手的那没在一起呀。都没有在一起何谈得上分手呢，对吧？破镜重圆，那根本都没有镜子，上哪破去呢？还圆。

另外，老莫不吃鱼说了，刚才说到袁氏的河了，袁氏是凉河了，哎，是吗？我怎么感觉在南左大集上看到人家就是热汤啊？用户2473669说了，如果是豆姐，会喜欢什么样的表白形式呢？我觉得表不表白的，可能在现在的我看来都不重要。就哪怕说没有这个形式，两人自然而然的走到一起，也没有专门去问一句啊，你喜欢我吗？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这是花儿，完给你吧。我现在在我看来，这个都不重要。就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两个人得相互喜欢，就行了呀。后来还在一起了，那要那么多形式干什么呀？哎呀，这个面子啊，都是给别人看的。哎，里子是好是坏，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阳光明媚说，在上学的时候暗恋过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男生啊，暗恋呀。小薇说了，还有谣言曾经说在 KTV 合唱过《广岛之恋》的情侣也会分开。我跟我老公唱了，我俩也没有分呢。你俩现在这不是都退休了吗？那大岁数那还能咋的？祝福祝福祝福，开玩笑呢。还有用户0639952这位朋友说，豆中好，我是河北廊坊的啊，来说说杨树毛毛吧，真是落在哪儿哪儿刺挠，偶尔钻到鼻子当中，哎呀，那个感觉都说不出来，喷嚏打的感觉老天都能给他打下来，啥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么近那么美，天天在河北看下雪，而且我现在这两天都没有跑步啊，就是因为我晚上跑完步之后啊，它不是鼻子的事儿啊，我感觉已经到嗓子那儿了，不都不好往下咽。用户90331390说了，豆儿今天是我的生日，摩天轮呢，我就是想坐水上公园的那个13分14秒一圈，可惜一直都没有去过。水上公园现在还有摩天轮吗？有吗？还，哎，那要钱吗？应该是要钱的。哎，我想啥呢？另外，祝你生日快乐。用户5308644说了，哎呀，咋想的呢？用碗喝牛奶，太有画面感了。我感觉用碗喝牛奶一下，这个奶可能得有一斤。用户5264732说了，哎呀，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呢，对于好多软件啊，什么内存空间呀，就手机这个好多功能，咱都捯饬不动，也不会，可能有的时候下载个东西对我来说挺麻烦，挺费劲，也不愿意干这事儿。但是这回能够在即时新闻上看到这条留言，纯是为了糖豆而来，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感谢大家的包容。

海阔天空在微信上啊，这是我换了个平台啊，微信上呢我们也得读一读。海阔天空说，居然还有人拒绝豆儿的表白，太过分了，不识相。我等会儿，我刚才说我是被拒绝了吗？我只是说啊，我跟别人表白过，没有人跟我表白，我只是说这个了吧，对吧？我说我表白被人给拒绝了吗？

可能就是看来大家彼此陪伴的时间长了，年头长了，确实是对彼此都比较了解。有些事现在即便我不说，大家一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今天也有要求匿名的啊，可以，只要你有这个要求。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啊，他说匿名吧，别读出来我的名字。谈恋爱的时候另一半非常迟钝，是在我说完应该送花以后才抱着一小束花跑来，几乎没有主动送过我浪漫礼物之类的东西，都是我挑明了以后才说的，表白也是，括弧我们俩是

0: 相亲认识的，他觉得没有必要再表白，我说我要，是不是搁别人就没有下文了？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还在甜蜜之中，那就很好呀。我觉得就是你看啊，咱们定一个目的地，中间的过程呢，可能你走这条道，我走那条道，大家在过程当中呢遇到的风景啊，还有遇到的困难呀，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都到了这个目的地，那就很好呀，是不是？你就像你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你俩之前呢，可能你像个导演，下一步到底是什么样的剧情，人家都愿意陪你走，对吧？那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台词，人家就开始在那背上了，这样不行吗？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什么都是我要求的，什么都是我挑明了他做，然后他也会照样做。有没有一种可能，好像在自己跟自己谈恋爱的感觉？就这样的，可能一般是水象星座呀，他们。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涛。今天没有给大家设置具体的话题啊，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可以跟着我的思路走，如果聊到你感兴趣的那部分的内容的话，也可以说一些自己的一些经历啊，也可以随时分享你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随时欢迎大家来互动。

昨天看到一句话叫你要活得像自己而不是像年龄，按理说现在也入夏了是吧，我问一下啊，我在说这个刚才这句话之后，我想铺垫点什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今天穿什么来上的班？就现在我周围啊，还是有点乱穿衣的意思，有穿短袖的，但是也有穿长袖的，还有骑电动车外面还得再套上一件外套的啊，甚至还有人现在已经穿上拖鞋的，就动动鞋，有穿裙子的，露出小腿的那种，还有穿秋裤的。穿秋裤这个可能自己也觉着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所以他告诉我了他穿秋裤，但是不让我说是谁，咱也尊重一下吧。所以你就说那句要活得像自己而不是像年龄，听上去是多么的不谙世事，对吧？假如一个人今天穿的是短袖加一个针织马甲，就是用毛线编织的这个织成的马甲啊，冬天的长裤，冬天的运动鞋，那你猜一猜这个人今年多大了？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经常是，我活得很像我自己呀、啊，但是我活得并不像我的年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30岁的人，可能喝水他也泡枸杞啊。你只看到了60岁的人他去爬泰山，但是你没有看到30岁的人养生。最终不变的其实还是做自己这件事情，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有的人年纪轻轻，辣椒不能吃，冰饮料不能喝，水果也不能吃了，一顿饭吃个半饱撂下筷子了。有的人94岁了，小葱蘸酱哭哭炫，完还说不烧心。

我现在对吃饭这件事情啊，只能假装不在意，因为一在意就吃多。我是一个特别讲究吃饭体验的人，我不是那种就是注重环境吃漂亮饭的那种啊。我是觉得说，吃的这个东西啊，我首先入口之后，我觉得是好吃的，它得好吃。包括很多朋友让我推荐，刚才有朋友说了推荐那个饸饹吧什么的，我是觉得推荐的饭呢，首先我得觉得好吃。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跟朋友们一块儿出去吃饭，如果这个饭或者说饭店啊是你选的，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好像这个饭是你做的一样。我以前很怕别人觉得我推荐的东西不好吃，或者说服务不好呀，或者怎么样啊。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就算你能打出100分高分的饭店，别人去吃也可能会体验不好。第一是大家的口味不同。第二呢，也是跟他当时的环境啊，包括厨师的水平啊，甚至是跟当天吃饭的人的心情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给大家私信推荐的那些吃的啊，仅仅作为参考。如果你感觉不好吃，你可不要怪我。

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在微信上的留言啊，因为有些朋友刚才有提问嘛，就说上哪去吃好吃的饸饹。有位朋友说豆第一次留言啊，可以试一试北苏袁家饸饹，汤没有那么的油，而且还有牛肉的香味儿。还有个朋友说不知道你们说的饸饹是什么，你是河南人。看到蕊这位朋友说，我现在也穿着秋裤呢，不过是非常薄的那种秋裤啊，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阴冷阴冷的，必须得多穿一点，要不坐时间长了我腿都感觉到凉。另外月生这位朋友说，刚才也听豆聊了一些这个比如说表白的话题呀，然后就是两口子之间呀，男的跟女的吧，我特别想说他是非常不一样的动物。这个男的吧，他是指令性的动物，女的呢你直接给他指挥出来啊，你说你去这儿待着，哎，你上那儿给我接杯水，你买菜回来你给我带俩西红柿，一块豆腐，还有五个鸡蛋，你就指挥他就行了。可是一般的女生呢就喜欢

0: 男生得懂他，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不说，难道你不知道买五个西红柿一块豆腐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点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的误会。男生呢，他就不喜欢猜，对不对？一般来讲，男生就是听话嘛，尤其是还没有结婚的男的。哥，那结了婚的男的呢？那你说的这一套对于结了婚的男的还管用不？咱就问一下子啊。嗯，还有叫蓝和花艺这位朋友说，穿秋裤的肯定是在空调房，因为现在我就是这么穿啊。现在包括我们直播间现在已经冷风打开了，冬天的时候也是冷风。分享一个最近身边朋友的事儿啊，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话题的情况之下呢，就没有一条线穿起来，就多说一点嘛，什么事儿都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分享一个最近我身边朋友遇到的事情。因为这个朋友最近呢，兴趣点还挺多啊，就是是那种经常对生活当中一个什么东西特别感兴趣，爱好特别多那种啊。他最近又是学上那个这个贝斯，就弹上贝斯了。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吗？跟吉他还不一样啊。说这个的东西它插电呢，就前几天练琴，一直感觉说这个按不好弦儿，我也不会啊，我也没玩过，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呢。他说手指头有点麻麻的，因为是新手，所以一直以为是这个按弦的姿势是不是有问题啊？结果后面感觉越来越不对劲，直到后面被电的次数实在是太过频繁了，买了根电笔一测，发现他的贝斯漏电。我没有涉猎过这个乐器啊。有没有玩过贝斯的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这儿你看，我另外一个搭档石头，他是贝斯手，乐队里边说主唱是吧？贝斯手，吉他，架子鼓手是吧？他是贝斯手，反正他说他那个不漏电，台上台下至今人身都非常安全。我问一下，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它漏不漏电，或者说手感好不好，它跟这个东西本身的价有没有关系呢？说到价格，我又想起来最近我身边发生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爸，这不是夏天到了吗？我前两天我还问他，我说爸，你看你那个短袖啊，你那 polo 衫什么的，是需不需要换一批啊？他说不用，我给我自己已经买了。我说买了，拿回来一看，说是在那个抖音上买的，抖音上买是多少钱一件？100多块钱一件。哎，我妈这两天又跟他闹离婚呢，说100多块钱，我每天省吃俭用的，你100多块钱买一件半袖啊你啊。然后，哎，我为了这个调节我爸跟我妈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点啊，大家也知道我也是有抖音的，我也是有橱窗的。我说爸，你看，妈你看能不能这样？我在我的橱窗当中，我开一个半袖，这个半袖爸你挑。你挑上哪个半袖，我专门把你挑的那个半袖放到我的橱窗里，行不行？妈，这个钱你看说让我挣一下子呢。现在我的橱窗里那个真有一个半袖啊，就是按照我爸的要求我挑的啊，大家不用去买啊，我是专门挣我爸的钱。妈说那行，肥水不能流外人田。整天家里边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小明说了，男生确实是指令性的动物，让他买菜啊，他就买菜，非得我具体说啊，买什么，买多少，买几根，买多少钱一斤的，他才会一样，哎，不差的，哎，都给你对上的带回来。我说啥做啥，我说这菜好吃，他就一直给我做这个菜。
1: 哦，人家还是个厨子，不是说那个买菜光是吧？
0: 那你说你这还挑啥了？烦谁呢？烦的是那种啊，你付出他看不到，他觉得你都是理所应当的。每天你一打开门，哎，就是他在那沙发上啊，臭袜子在旁边放着，然后在那打游戏。你叫他都要吃饭洗手了，听不到。晨曦问我一个问题，这。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豆儿，如果你爸你妈离婚了，你跟谁？你怎么跟我妈一样？12:1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腾豆。今天我们没有设置任何的话题，而且两个平台大家都可以继续的去互动啊。一个是和平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打字就可以，另外一个呢，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惊喜盲盒这个关键词儿，有一个弹出来的链接，也会带你走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那一头。发表什么文字都是可以的。主要今天呢，我们再次说一下，也是为明天新一轮的惊喜盲盒活动做准备。明天的惊喜盲盒就是，不管你发表什么评论，只要你去评论了，你去某个店去吃串啊，都会享受一些折扣。另外呢，如果说在这一个小时当中还被我选中了，还会在这个优惠的活动上继续叠加新的活动。咱今天也预热一下啊，先让不知道怎么互动的朋友知道这个怎么互动。哎，不知道怎么评论参与的朋友呢，先知道他发点啥能够评论成功。

一见如故说，唐豆，我有一个疑问，说就是你说是晴天蓝天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好看呢，还是说蓝天白云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好看呢？那拍照又不费钱，就拍呗，都拍完之后一比不就行了吗？看到即时新闻上记这位朋友说，吉他是六根弦，贝斯是四根弦啊，不是，我不管他几根弦，我就说漏电的这个问题啊，它跟价格有关吗？看到水流这位朋友说，福建福州这边今天是28度，我们上班有穿短袖的，有穿拖鞋的，有穿运动鞋的，还有穿毛绒裤的。福建呀，我感觉老寒腿有点严重啊。摇一摇说，不瞒你说，我妈到现在还穿着棉裤呢。刚刚有位朋友问说，怎么在即时新闻上改成我喜欢的那个名字，而不是用户多少多少多少啊？蕊这位朋友在下边给评论了，说在主页面点头像的位置，进入到系统设置，再点账号设置就能修改啦，朋友们。啊，12:14啊，已经说到我的背景音乐都已经完了。那接下来大家耳朵累不累呀？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哎，为啥古人既有名又有姓，还有字儿有号的，咱们现在却没有了呢？是古人吃太多咸的吗？
2: 当然不是。今儿咱们就好好聊一聊姓名字号这些事儿。首先说姓名啊，姓在前，名在后。名是父母长辈所赐，所以在古代只有自己或者长辈能直呼其名。比如诸葛亮就经常说亮有一计，哎，自己这么说没问题，但是别人要说亮啊，你到底有啥计呀？哎，这样就不合适。姓名之后就是字，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刘备字玄德，那是因为古代男子20岁了要加官，意味着以后要参与社会活动了啊，要接触同龄人了。但是姓名只能长辈和自己叫，于是就要给自己加一个字，用来和同辈人的交往使用。最后是号，这个就随便起了，比如卧龙凤雏啊，还有石头糖豆啊等等。这个古代的号就算是最早版本的网名了。好了，姓名字号解释清楚了，那为啥现在不搞这一套了呢？很简单，因为这属于是古代封建社会的礼仪传统，随着时代的演变，这种复杂的礼仪自然就逐渐消亡了。另外，白话文的推广也让咱们的日常聊天更加的口语化，文绉绉的字也就没有古代当年的那种文化氛围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9: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0: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1: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2: 你会发现
10: 快乐多了，
12: 烦恼
10: 就会逃跑。
13: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冻。看到即时新闻上已经找到我们节目的课代表了啊，阳光明媚这位朋友啊，就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他都在这解答了。有位朋友说来晚了，今天话题是什么？他说没有话题，想聊什么都行，我们节目就需要这样负责任的课代表。因为马上 我们新一轮的惊喜盲盒又要来了，很多朋友现在也都在问啊，说这个评论到现在好像还不知道怎么来评论，怎么办呀？你就记住一个关键词，惊喜盲盒啊。如果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在平常跟我互动的微信的这公众号上评论的地方，你回复惊喜盲盒会有链接弹出来，点进去会自动带你到即时新闻这一头来。如果你本身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啊，你也已经登录了你的手机号验证码，你都所有都注册登录上了之后啊，你在即时新闻的首页也回复惊喜盲盒，找到1024的啊什么什么帖子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无论留什么言都算参与成功。那从明天新一轮的这个惊喜盲盒开始呢，只要你评论去吃饭的话都是有折扣的。当然我们还会在新一轮的基础上继续叠加优惠。用户3394377这位朋友说，唐豆你好，贝斯为什么会漏电？我刚才查了一下，跟价格似乎没关系，只供参考。这条信息只想证明我是从你直播间过来了，都是选我，还选你呢，每次我们200条评论都达不到。但今天确实是没有具体的话题，大家想聊什么都可以啊，风吹哪页我们读哪页，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只要你愿意，如果有时间的话都会读一读大家的留言。有那种即时新闻上跑一头，微信公众号上也跑一头，相互两个平台都留言的朋友真的是大家辛苦了啊。有位手机尾号5509的朋友在微信上问我是在这儿参与吗，我特别想知道糖豆是吃完饭了播的节目还是播完了之后再去吃饭，就吃了早饭来播节目，播完节目去吃午饭呀。保定这位朋友说，豆儿我吃饭了啊，板面多放辣椒，一会儿你去吃啥，清淡一点啊，这不是那个什么你喝中药呢，谢谢哥。你不提醒我我也不敢吃辣椒。即时上用户118982说了，全天下的老公都一样，都是指令性的动物，他要是不听你的指令你不更害怕吗？老莫不吃鱼说了，在哪评论也是评论，那些在微信平台评论来计时吧，还有奖品可以拿，就不是就为那点奖品呢。啊，合着没有奖品不听节目了。另外就是有朋友说这个名字怎么改啊，其实大家即便不改名字，你在即时上的这个那个名字叫用户多少多少，就刚才我读的这些用户多少多少用户多少多少没有关系的啊，只要你在即时新闻上留下了你的手机号了对吧，我们都能找到你，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叫什么没有任何关系。12:26，今天又到节目结束的时候了。刚才有位朋友说，豆儿你中午的时候你就开上抖音的那个什么直播，你粉丝肯定层层往上涨的，真的吗？那抖音上有直播有滤镜吗？我考虑一下子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7: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6: 哇，都是我想要的。
2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2: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23: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4: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2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4: Right here，
23: 我们给你更多。
26: We give you more，
24: more and more。
25: 最热门，
26: 最新鲜，
23: 最经典。
26: Classic。
2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6: Join us。
27: It's time to get high。
23: 步履不停，
25: 音乐不止。
26: Nonstop
2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7: ，More music。

五月天的一首《步步》，温暖动人的抒情摇滚。这首歌曲是作为电视剧《步步惊情》的主题曲，那《步步惊情》是作为《步步惊心》的续集出现。那这首主题曲似乎也暗示了若曦和四爷在这部剧集当中终于迎来美好幸福的结局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兰。那既然提到了若曦和四爷，最近呢若曦有首歌啊就是再次翻红，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插曲，刘诗诗也是首次献唱歌曲，清新自然的嗓音，温柔舒缓的旋律。在这部剧集播出15年之后，若曦四爷依然是观众心中的白月光，而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在热歌榜上重现，刘诗诗《等你的季节》。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海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针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已知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2: so hot。
1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人生路漫漫》《雨过后的风景》《恋人》《雨爱》《海与你》《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素颜》《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我们俩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呢，是在短视频上很火的一首歌曲，旋律很简单，副歌有点洗脑，来自于网络歌手林心念的《下次见》。他中性的嗓音很有标识度，歌词也围绕着下次见这一个主题展开，就像是歌词里面唱到，你说下次见，下次在哪天，下次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表达了对某人再次相见的期待与不确定，也抒发了深深的思念之情以及对过去感情的怀念。一起来听林心念的下次见。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特色产业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系列赛道线下海选近日启动。据悉，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设置剪纸、石雕、核雕、泥塑等九大特色赛道。吴桥杂技欢乐城近日开门迎客，全年将上演超150,000场精彩演绎。在这里，游客白天可以参与文化研学、互动游乐、街区沉浸体验，夜间可以欣赏光影盛宴、主题大秀。昨天，央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华为招聘官方微信昨天发布关于网上出现华为内推实习、实习推荐信等虚假信息的重要提醒。华为招聘提醒，华为没有上述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乘坐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动车组二等卧时，发现车厢配备了卧铺床帘，私密性大幅提升，纷纷点赞该便民举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今年四月经备案的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为51部，9659分钟。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未来三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以上资讯。

0: 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叮当，猜不透，这也算得上是叮当的代表作了。旋律精致明朗，叮当诚恳的声线，没有复杂的高音假声，却唱出爱情当中的迷茫无奈。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在感情当中，猜好像是经常会被提起到的一个词。那下面呢是一首新歌上线，也和感情当中的猜有关系。来自 Tank 吕建中的全新单曲，慵懒的律动包裹着爱情残酷真相。当沟通变成猜谜，沉默就成了最响亮的告别。来听 Tank 吕建中，你猜，你演，我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

0: 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4: Never stop.

听感非常轻松甜蜜的一首小甜歌，来自希林娜依高和汪苏泷合作的《猜》，这是两个人在生生不息滑流记的合作舞台。整首歌也是精准的诠释了暗恋当中的那种甜蜜酸涩的感觉，将那些隐藏的隐秘的试探，小心翼翼的心动唱得直白又美好。还记得当时在舞台上面，两个人也是复刻了电影啊《两小无猜》的浪漫氛围，表演当中有一个借未吻的情节，也是引发网络热议和玩梗。听到了几首歌曲都和感情当中的猜有关系，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感情中的猜。下面这首歌曲蛮有意思的，像是猜的发了疯之后发泄的状态，真的有那种感觉，待会儿大家听听看。整首歌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刻画现代亲密关系当中的一种沟通困境，通过密集的疑问句、重复的叠词呈现出来在恋爱当中的那种很焦虑的心理，所以就说它很有趣嘛，像是猜的发了疯之后来发泄的一种状态。来听韦礼安《猜》。

0: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1: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按照弹出的链接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进入到活动页面留言，就算参与成功，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啦。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补水保湿绝对是咱们女性朋友护肤的头等大事，像上妆的时候会卡粉起皮儿，干巴巴的，而且时不时皮肤会觉得干痒过敏发红起皮，其实这都是肌肤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急需要深层的补水和滋养。补水有不少的门道，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护肤达人主持人新华来跟大家分享一款超赞的补水神器，来听听新华怎么说。
1: 主持人好，是的，补水保湿啊是女性护肤的头等大事，属于刚需中的刚需啊。因为说皮肤缺水不光是干燥的事儿，更严重的是会让皮肤代谢紊乱，皱纹啊、色斑啊这些显老的一些麻烦就会找上门，会加速皮肤的衰老。所以夏天这种干燥的，尤其有时候刮风啊这种天气啊，补水就是刻不容缓。今天呢给各位姐妹带来的是千年汉方的玫瑰精油纯露。我和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我们俩用空了很多瓶，因为文博这两年每年都会去厂家做溯源直播，而且今年5月14号他还要去溯源，真的是自己去了之后会亲眼目睹整个东西的生产过程啊。就是文博回来之后就还跟我们讲说，这款玫瑰精油纯露就是在玫瑰花瓣去蒸馏萃取精油的时候，通过先进的蒸馏提取的技术实现这个水和油的分离，分离出来那个油呢就是做精油，水剂部分就是纯露。为什么叫纯露？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就没有额外去掺一滴水，就是玫瑰花瓣它自己的水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而且这款玫瑰精油纯露的生产单位可是重瓣红玫瑰精油最新国家标准的制定者啊。我后来呢也是自己用完之后觉得哇，被种草了，就是他们家用的那个玫瑰花是药典里面记载的食药同源品种重瓣红玫瑰。千年汉方它是有3800亩的自有的玫瑰种植基地，也是国家级的种植示范园区，所以说它选的这个玫瑰品质非常好。产区呢就是在平阴啊，山东平阴玫瑰核心产区。而且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买护肤品一定会看配方，对吧？这款纯露干净的就是一股清流，它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和玫瑰精油，所以你打开瓶盖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扑鼻而来。原来呢最早那版纯露我们做的就是只有玫瑰花水的原液，后来呢为了让它更加滋润一些，我们又加了一些玫瑰精油进去，所以真的滴滴都是精华，而且还很温和，就算你用的时候说不小心哎弄到眼睛周边什么的，完全不会刺激哈、啊。敏感肌的姐妹都可以放心用，水水润润的，就是很清爽很水润，主要是天然健康啊！每次你拍好多你也不心疼，因为价格又很合适。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也是经过了权威化妆品检测机构鉴定，说这款纯露补水保湿提拉紧致的效果真的很棒啊，帮您轻松去养出嫩滑水光肌。夏天你可以把它装到那个喷雾瓶里面随身带着啊，随时去喷一喷补水，晒后修复啊，都觉得就镇定肌肤嘛，很舒服。现在呢正是玫瑰花盛开的黄金时节，也恰逢千年汉方2026玫瑰节的溯源活动，玫瑰精油、精华乳、面霜全系列的玫瑰产品，这一套啊玫瑰精油护肤组合，全年数这会儿优惠力度是至大的啊，平时是599元，今天只要38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这款300毫升的正装的玫瑰精油的纯露啊，玫瑰节活动期间呢是99，到手3瓶，还送您30毫升的那个真空喷雾的便携装，你可以方便你去试用啊什么的，而且这个是可以循环去用的，特别方便。那另外呢玫瑰节的专属福利啊，就是大家回复玫瑰两个字抢购有加码福利是什么呢？活动

0: 期间，您购买千年汉方全系的产品，累计只要满198，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一等奖是旅游产品啊，千年汉方微度假赠送给您3000多亩自有玫瑰花种植基地的这个赏花的门票2张，而且里面含着4星级的自有的假日酒店的双早的住宿，哎，可以跟家人一块过去住一晚，去玫瑰花园里面去赏赏花，看一看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二等奖呢是189元的玫瑰精油复活精华乳一套，三等奖是参与奖，价值69元的千年汉方的产品一套啊。活动详情可以在详情页添加客服来咨询啊，真的，我觉得去玫瑰庄园里面花香遍野，3000多亩，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浪漫花海。玩累了可以入住4星级的酒店，环境呢也是非常的舒适啊，服务也很贴心周到，自驾游啊、放松度假都可以啊。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赶紧去抢购吧。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块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块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块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一首很经典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作为陈明真早期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奠定了他都市情歌代言人的地位。他曾经有分享，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于有歌迷写信到唱片公司，讲述自己默默陪伴受情伤女孩的故事，因为歌曲促成了姻缘，作曲人呢就被这个故事触动，然后创作了这首歌。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这个歌手的嗓音真的是辨识度要极高，而且百花齐放，什么类型的嗓音都能在乐坛打开一片天空。比如下面这一位啊，这个声音跟刚刚陈明真那种清亮细腻的就完全不同，张洪亮。张洪亮的音乐生涯的转折点应该就是因为这首歌，他独特的唱腔深情真挚，展现出来恋人之间的那种思念等待，让这首歌曲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情歌的典范。来听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刚刚听到了两位歌手的代表作，陈明真、张洪亮。如果说陈明真的嗓音是那种完全清亮，张洪亮的嗓音呢，就是那种气声有点虚，然后带着点沙哑的味道。接下来的这位歌手的嗓音是清亮中带着点沙哑，他凭借这首歌奠定了自己宝丽金四小花之一的地位，也开启了自己90年代华语乐坛的高光生涯。王新平，别问我是谁。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海事局印发了文件，明确三方面20项具体举措，全力赋能黄骅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石家庄市技工院校师生技能练兵大赛昨天开赛，比赛结束之后，石家庄市将派出本次市级赛的第一名选手，组建石家庄市代表队，强化训练之后征战省级决赛。五一假期过去了，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的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昨天登上了微博热搜。微信公关总监之前明确表示，朋友圈的访客功能不太会出，核心是为了避免给用户带来社交压力，并且维护社交的边界感。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了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的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中国集邮有限公司特别推出了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5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的纪念封，目前呢，纪念封已经登陆全国邮政渠道限量发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未来三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跟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的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提示您关注并且做好防护。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

0: 又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大概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烦心事儿，有的人生阶段里面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些。我们会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学会了面对，然后也学会放下，于是那么类似的情感时刻总能够在一些歌曲里面获得情绪的共鸣。刚才的这首歌是胡夏的《我们这一些人》呐。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今天是5月12号，是汶川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日子无论目前是曲折还是平顺，健康平安都是幸福的事情。祝你平安，这首老歌，孙悦。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瞧一瞧，看一看啊，超市降价大促销，苹果醋能降糖，吃桃胶胶原，喝青汁能排毒。
2: 先别急着买，听我说完，咱不花冤枉钱。苹果醋，市面上好喝的苹果醋本质是加了糖的饮料，含糖量比可乐还高。难喝的纯苹果醋宣传能减肥降糖，其实啊全是噱头。降血糖靠的是5%到6%的醋酸浓度，但很多产品为了口感稀释到了0.几%，你说能有效果吗？

0: 吃与减肥，至今还没有什么靠谱的研究能够证明它有用。桃胶，桃胶呢就是桃树分泌的树胶，虽然含胶质，但是人体根本吸收不了。真想补胶原蛋白啊，不如啃个猪蹄儿更实在。
1: 啊，真香！哎
0: 呀，还有这些减肥狠活更要注意。糯玉米当主食，别以为玉米健康就可劲儿吃。一根黄色的糯玉米有462千卡，这热量堪比2碗米饭。无糖可乐，喝多了容易得糖尿病。别被无糖骗了，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38%。果蔬脆片这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以为换成果蔬脆就健康了，错，市面上又香又脆的果蔬脆大概率是低温油炸的，吸油率超高，吃一包等于喝半杯油。减肥党千万别碰。其实真正健康饮食很简单，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肉，少买加工食品。你们还踩过哪些健康食品的坑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行。

没走完的路还有太长，要继续前往。王铮亮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半路》。最近两年，大家看到王铮亮的时候，都会感慨说他竟然看起来像是满40减20一样，依旧充满着青年一般的清爽感。那其实听他的歌，总是能够感受到岁月的厚重带来的成长跟成熟的魅力。这是那些经历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情绪宝藏。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岁月里的花，莫文蔚的歌。

0: 14:24，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现在在这个季节哈，很适合一双能够搭遍衣柜，又能够陪着我们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运动鞋。那今天呢，我们的乐商城的跑步鞋上新了。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Hello， 妍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依然是很多的运动员，也是很多的健身达人都在穿的瑞士昂跑这个品牌。因为上次呢，给大家推荐过一次他们家的 X4 系列啊，真的是直接卖爆了，上千双哈、啊，就是凑凑的出。我觉得这双鞋呢，不愧是被称为鞋圈黑马。那这次呢上新又帮大家谈到的就是新昂跑的 Cloud 5轻量运动鞋，我觉得它这个系列就是新的这个系列呢，属于全能王一样的存在，而且呢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原价一双上千元，乐商城上新福利价格只要419，和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这双把舒适还有专业性能拉满的这样一双轻量型的运动鞋了。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呢选择运动鞋的话，很重要的一点肯定就是脚感。那这双鞋呢被称为 Cloud， 它是这个系列就叫 Cloud 5嘛，就是属于轻如云朵哈，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它整个的材质呢都是属于那种很高级的轻质的材料，所以说你穿上之后你就感觉到这双鞋它好像没有什么重量感，上脚很轻盈，就好像是你穿上之后就没有穿鞋一样。但是呢它的包裹感又刚刚的好，甚至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在跑步的时候，在你 city walk 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个空气在鞋里面在循环流通。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哈，一走点路，一出点汗啊，就是脚里就感觉很捂得慌，很闷得慌，那这双鞋就是可以时刻让你的双脚保持这种干爽和舒适。而且我觉得让人很惊喜的就是它的性能的表现，昂跑的标志性呢就是缓震，它的缓震非常的出名，走路啊跑步啊，这双鞋呢它是可以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包括相比于上一代，就是它这个四系哈、我觉得第五代呢是增加了中底的厚度，然后呢确保大家在运动的时候更加的舒服的同时，它的缓震性能也会更好一些，你在跳跃呀在跑步哈、就落地的时候，它对于我们的膝盖还有脚踝的冲击是大大减少的。因此不管朋友们买上它啊，是日常通勤来穿，还是说出去玩来穿，又或者是您去健身房啊，在外面啊去跑步的话，我觉得它完全都是 OK 的。总之呢，我觉得昂跑这个品牌哈、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它，为什么很多人都关注它，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牌都对于每一个用户呢都有极致的关怀，也不愧它被称为鞋圈轻奢贵族品牌。所以说不管是健身达人，还是说跑步爱好者，又或者是像我们平常我们这样的追求舒适的上班族哈、我觉得昂跑的这个Cloud 5这个系列呢，都是属于大家闭眼入不会踩雷的选择。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系列呢，它的每一个颜色都很百搭，是属于男女同款，我觉得总有一款会适合你。观其一双呢是1000加啊，今天乐商城呢谈到了上新折扣价格，不到半价就可以拿下，只需要419元。您想啊，这4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专业运动员都认可的鞋，真的是太值了。而且呢，现在有520的活动，就是满210元赠留香洗衣凝珠一盒，也就是说大家买到这双鞋之后呢，就是额外还可以再获得乐商城补贴的留香洗衣凝珠，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买到这双可以解锁你自在运动感的运动鞋了。那马上就是入夏了嘛，再加上距离5月20号520这样一个很甜蜜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白月光香水，很适合送给你的另一半当做礼物，也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来喷，就是宝格丽的大吉岭茶中性淡香水。这个香水呢，我觉得它属于那种茶香，一开始是茶香，然后到中调和尾调的时候又过渡到木质香，总之呢就是很干净又很治愈 郁的味道，而且喷上之后自带少年感，就是好像是你立马化身成了你十几岁二十岁的穿着白衬衫的少年的模样。而且我觉得这款香水呢，就是男女生都非常非常的适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毫升的正装一大瓶，只要399。关键是今天您买香水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送迪奥的变色唇膏的正装，再给您搭配礼盒和礼袋，您一套送出去哈，也是妥妥的。同时呢，也可以参与到满210元再得留香洗衣凝珠一盒的活动当中。那今天的朋友们就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520的宠爱季已经正式开始了，满210元、满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的。大家也可以先去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哈，还可以再领取到无门槛的优惠券一张，就是怎么买啊都非常的划算。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给你爱的他带来一份小惊喜了，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圆圆。
0: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两个关键字，然后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结合 NPC，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人物，唱的呢是一个在感情里面屡战屡败的小人物的内心戏。整首歌的妙处是他没有一直陷在这种沮丧里面，他开始想象有那么一个人会在乎他，会懂他，在对方眼里他会变成威风凛凛的大名人物，不是真的成了什么了不起的角色哈，而是在喜欢自己的人那儿呢，他会被各种配合脚步，瞄准角度，这个大人物的梦做得理直气壮，甚至是带着一点孩子气的可爱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 two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绮贞的这首《还是会寂寞》是一首她自己包揽了词曲、作曲以及编曲的歌。那这首歌表达的是一个人对于寂寞这件事的态度。那些反复吟唱的《还是会寂寞》，听起来甚至带着一种傲娇，不是我好惨，而是没有我想要的陪伴的话，一个人也不错。所以呢，这首歌写的其实是一个高质量的独处者的内心世界。他不排斥陪伴，但他也很珍惜自己的完整。陈绮贞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是很轻盈的，然后带着一点少女感，但也一如既往的有主见。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爱我别走，张震岳。

张震岳的这首歌《爱我别走》，但是有时候很多事情是不由我们自己来掌控的哈。当然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能够被我们掌控在手中的事情。我们的惊喜盲盒许愿版今天是上线的最后一天哈，明天我们就要换玩法了。如果说你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已经熟悉了这个玩法的话，也欢迎你继续来留言，又或者如果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或者直接回复盲盒都可以，然后来到我们的链接下的惊喜盲盒许愿版的帖子。那许愿版也叫做五花八门版，只要你留言都有机会来参与抽奖。那我们本周的奖品，本轮的奖品是五花八门的饮料哈，有最好喝的最贵的可乐，还有什么胡辣汤味的一些饮品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留言换五花八门的奖品，只要你来评论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期待你的参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那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未来两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跟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的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是金海心早期的成名曲之一，那么骄傲。这首歌里面的姑娘有一点傲娇，也带着自己的一点小脾气。那些曾经爱上一个人了，但是却要嘴硬心软的时刻，也许后来看来真的有一些好笑。但其实承认自己先动心，也是一件挺勇敢的事儿。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曾经历经过的那些情感，如今还在温暖着你的心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梁静茹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情歌。其实无论几岁，爱情都不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全部哈。人和人的节奏总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会在十几岁的时候完成了内心的一些希望和心愿，而有的人可能一直到几十岁才会有所收获。那可能在大家的这种在赶路的时间

间差不一样的状态里面，会有人慢慢理解我们的一些小情绪，然后呢，也有人慢慢理解长大之后我们的一些心愿，但是也一定有人跟我们的节奏是不匹配的，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天有点热哈，还好在阴凉底下偶尔有风。

海浪跟风铃的声音结合起来很适合在燥热的午后来听。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华晨宇的《风之海》，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他那些年巡演跟观众互动的感受。他呢不是在写别人的故事，是在写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可以躲进去的地方，这个地方纯净自由，没有烦恼。歌曲里面那些画面，像是在云上走路啊，追着风跑啊，累了就躺在天上睡一觉啊，等等。你听，这些全是我们小时候想象当中才会去做的事儿。当然，整首歌最动人的地方，还有那种被记得的感觉。无论走到哪儿，走多远，会有人认得我们最初的样子，再把我们找回来。

0: 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 A song for mama.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乐随心动，心动之又整十年。今天我们要回到的是2006年，已经是20年前的年份了。那一年是张惠妹个人出道10周年，她在那一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我要快乐》，这四个字后面是一个问号。当年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张惠妹整个人的状态都沉淀了很多，然后里面的音乐作品更偏重她早期的那种抒情的路线。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人质》，也是张惠妹在很多演唱会上都选择了的一首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几天的温度明显升高哈，所以午后的热浪滚滚而来，夏天的感觉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强烈了。这个时候就来听听那些令情绪变得稳定清爽的歌吧，比如说刚才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云野》。当我们走进视野宽阔的地方，连呼吸都会带着很多自由的味道，这大概也是很多人心向远方的理由了。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这个是王心凌唱给她离世的好友的一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每个人都要面对爱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儿。那个时刻里面，我们突然明白，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可控，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会接受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逐渐的学会了把想念放在心里面，然后继续好好的生活，连带着他们的那一份义气。接下来这首歌是张雨生唱给去世的妹妹的歌，就是这首很经典的《大海》。

15:54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是可达8级的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两天呢，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之外，我省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每晚局地可达35到37度。那其中呢提醒您，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0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家居分享哈，来分享小红书上爆款的一些博主的家装的一些知识点。首先分享的这位叫做范茉莉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去看一看他的这个帖子的名字叫做32岁没啥大本事，但是呢，后面是重点了，就是7万块钱装了个人见人夸的一个家。他们家是建筑面积140平，然后套内面积118平，是一个4室2厅2卫南北通透双阳台的一个竖厅的一个户型。其实这种户型现在我们石家庄有很多的地产项目都开始有了哈，以前我们想到40这个2厅2卫一定面积很大哈，但是呢，这其实现在因为得房率高了嘛，新规下来之后呢，你看它这个是140平的，套内的面积118平，得房率很高哈，是适合一个1家4口的一个家庭。客厅呢是有了多功能厅、开放式的书房加琴房，因为4口有孩子，阳台是封了落地窗，有一半的承重墙没能全部敲掉，打通的是客厅和阳台的整体的空间，非常显大。说入住半年多了，越来越喜欢他的小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一些装修的思路。关于装修前期，他说他们家预算有限，刚刚也说了，虽然没啥大本事啊，但是7万块钱装修了个家，所以每一分钱就花在刀刃上。除了花钱装修啊，因为装修挺费时间挺费脑子的，所以呢他还得兼顾照顾两个孩子。他是花了10000块钱请了一个熟悉的一个设计师，只是给画了一个平面图啊，没有立体图，就要了一个平面图。在之前呢，特意用了半个月刷一些博主的家，然后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样子的家之后呢，再和设计师沟通的。所以他说他的审美加设计师的专业实现了梦中情房。一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就是平面图5000到10000啊，如果你要出3维立体图，就是2万到4万不等，或者5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哈。接着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思路，关于硬装方面，他选择的是自装，也就是包工不包料，全部下来是6万多7万不到，然后花了8000请了一位负责现场监理，帮他去对接工人和负责施工现场。他说这样省事儿又省心，哎，没听错，就是他自己花了钱找了一个监理就可以了，让监理负责和工地和工人以及施工现场来沟通。接下来就是他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验收，如果发现问题就提出来及时整改，这样的话他的工作也没有落下，自己也非常的轻松自在。关于软装，他说不得不说软装才是考验他们家的审美关键哈，黑白的配色

木纹色、黑色和白色的碰撞在一起，是那种温馨和高级，不是过于冰冷极简的那种。所以呢，这样装出来的家真的是挺温馨、舒适、高级，还有质感哈。关于黑色，他们家的窗户的窗套是黑色的，但是所有的比如说地毯啊、沙发啊、墙面啊都是白色的。在客厅他们做了一个隔断哈，打造成书房。书房呢，除了就是隐藏的这个书柜的柜体之外，剩下的开放式的格子放的全部是书籍，然后同样也是黑色的。您在家装方面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啊。刚刚分享的这位博主，他的名字叫做范茉莉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自行来搜索一下。接下来来听这首歌曲，许嵩的《没想到》。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0，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微信后台丫丫的留言说：“我想买一台制冰机，然后不知道怎么选哈。虽然是这个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特别炎热的夏季啊，但是刚才播天气的时候也看到了，从明天开始哈，我们河北大部地方都开始进入到33到35左右的一个天气啊，确实是天热了哈。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木子李留言说如果我有台制冰机，那早晨榨完豆浆就很快能喝到不烫嘴的豆浆了。”确实是哈，早晨的时候喝杯热牛奶或者热咖啡的时候，你需要极度的去降温一下哈，这时候有一个制冰机就挺好的。我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哈，大家对于制冰机的一些推荐，我们来听听看。东方树也说，我买的制冰机500块钱，用着很好啊，就是那种方格的。但是呢，这个他说可以短暂的保存，用不完就化成水，那继续下一次制冰的时候，就或者把化的水排出来加新的也可以哈。但500块钱他也没说用到什么型号，如果您有合适的这种制冰机啊，或者是喝冰的好办法，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有没有搞错，就说都说便宜的制冰机冰块不行，坏得快，不如买老冰，蛮便宜的。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买完冰块然后存在家里吗？确实山姆也有，农夫山泉的也有啊，但是适合于就是你偶尔喝个冰的哈。但是如果我们每天都喝冰的话，那这个价格可能会略贵一下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山姆的是10多块钱啊，我们现在没有开山姆的店，然后盒马的应该是12，七鲜应该是打完折应该是6.9块，应该是这个价格吧。现在这个制冰机啊，从100到2000的都有，确实不太好选哈。这个猫猫留言，他买的是惠康制冰机旗舰店的这个奶白色的209.95啊，他说这个合下来加上各种的平台优惠还不错哈，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选过来这个买一下哈。

啊，毕竟价格不贵，而且它这个是红外检测的啊，这样的一个产品。他还说，他说冰化了很快哈，但是做的也快，可以接受哈。一碗家常卤肉饭，说千万不要买奥拓莱这个品牌哈，嗯，这个他还补充了说几乎没有什么售后可言，哪一年都得坏好几次。夏秋冬就说了，他说子弹头冰就不如方格冰持久，他说两款他又买过，还是方的好用，开一次机做一堆，然后装到那个密封盒里放冰块，需要的时候直接取用，不需要就这个关机，每次开机前先做一次清洁再开始制冰。那咱就是说你这个买的这个用处就不大哈，本来买个制冰机就图方便，平时在夏天的时候早晨的时候喝这个热饮就可以放冰块，但这样开关机或者说我这个取出来我还得装在这个分的这些盒子里面，确实有点麻烦啊。有没有好一点的制冰机可以推荐啊，大家都可以留言，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评论区互动就可以。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0: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在北京时间16:5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确实呢，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家居的一些别人的设计思路以及别人家的一些状态哈，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那家是自己的，那把家装的最舒服，不是给别人看的，是可以让你在家里面休养身心，可以享受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居所。那就像最近呢微信的状态访客的记录啊，也确实是在小范围的一个灰度内测访客记录这一功能，但这一功能啊被网友骂惨了，它打破了那种无痕浏览的那种传统，就是你会让人不自觉的觉得社交啊隐私的压力啊就提升了，就是我会看一看每天谁来看过我的，这种压力啊真的是可以没有的。就像我们在家里面，你的家装出来的不是为了发朋友圈的，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是你每天走进去就觉得心情喜悦的一个场所。好的，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
6: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资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6: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
6: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2折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7: 位于上海临港的南天门计划上海288基地科幻乐园近日官宣启动，这是中国首个航空科幻体验基地。
6: 支付宝 AI 付昨天正式发布一项新能力，即日起呢，在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后的 AI 购物流程当中，用户可以体验 AI 低价帮抢的功能，设定目标之后呢，实现一次指令一次授权，用完失效的 AI 代买。目前 AI 低价帮抢支持完成1000元以内商品的购买。
7: 近日，福建一名女子吃榴莲之后喝白酒，导致呼吸衰竭，引发关注。医生提醒，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未来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之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8: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9: 俺老孙来了。
10: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1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1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8: 来劲儿了。
6: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7: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6: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啊。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7: 是的，
6: 依然每天给大家来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很漂亮的一个小包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大家回复大橙子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
7: 是的，
6: 但是您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啊。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这个互动打卡来，视频直播间见。
7: 咱们今天节目一上来就还跟大家预热一下吧，为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个抽奖，大家先 说一波这个什么下班快乐吧，还是
6: 下班快乐可以、
7: 好吧，
6: 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朋友们来吧，刷一波下班快乐。
7: 这个他们说你们俩是越来越默契了，
6: 是怎么的呢？
7: 今儿又撞衫了。
6: 哎呀，
7: 昨天撞的绿色，今天撞的是黑色。
6: 昨天是大橙子变成大猕猴桃，今天是大橙子变成大黑煤球。
7: 这要说没商量过人大家都不信，
6: 就是、
7: 确实没商量。怎么这么巧了呢？
6: 缘分嘛，缘分。
7: 但是他们说我们俩越来越默契了，只是在这方面默契吗？
6: 还有哪方面呢？
7: 给你们机会重说。
6: 嗯哼。
7: 我们那默契
6: 得好好想想。方
7: 方面面，
6: 但是也有的时候也是撞，也是
7: 也撞，
6: 就是话也撞，都是
7: 哎，
6: 没事，不影响，该默契咱还默契。
7: 对，要不说都不说话。
6: 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7: 嗯，
6: 不知道各位下班以后今天有什么安排？是不是也下班之后出去转一转？
7: 嗯，
6: 夜市上吃一吃。昨天我们节目还说嘛，说现在暖不能说暖和了，已经是酷热了。晚上下班之后，
7: 嗯，
6: 可能可以去的地方也比较多了，
7: 对对，
6: 夜市上也都非常热闹。
7: 对对，
6: 包括现在如果说你再热一点之后，夜市上你觉得也难受，
7: 咱得找点凉快的点
6: 去商场待着。
7: 哎，
6: 最近看到一个话题上热搜，说年轻人逛商场啊，只去B1B2。
7: 嗯，
6: 有网友这样形容自己的逛街安排，就是出地铁之后呢，先买杯饮料啊，补充一些糖分，再进家小店精挑细选，然后抽一发盲盒寻个开心，
7: 嗯，
6: 然后 B1B2 随机挑点吃的，快快乐乐的炫一顿，
7: 嗯，
6: 上班根本不用走。
7: 嗯，还有网友说了，我这边补充一下子啊，我还会进行一个慈善项目，夹娃娃。
6: 这个慈善在哪儿？
7: 就是你可能投了钱了，并抓不出来。
6: 哦，那
7: 做慈善了吧？是这意思吧？
6: 还有网友表示啊，说逛街嘛，主打一个逛。
7: 哎，
6: 猜猜这个是干嘛用的？
7: 嗯，
6: 看看那个多少钱？
7: 嗯，比比价。
6: 看看这个的设计和那个店有什么不一样？
7: 哎，
6: 然后买不买你再说吧。
7: 对，啊，大家说了什么某服啦、优某酷啦、KKV 啦、某品呐、奶茶，这些都是我的固定项目。
6: 嗯，
7: 一人一杯果茶，去精品店市场调研一下子，快消服装点评一下当季的审美。然后宠物乐园去逛一逛，什么这个撸个猫了、遛个狗了、逗个狗了什么的，然后再买一个面包，嗯，满足的回家。
6: 对，
7: 嗯，
6: 就是说这种松弛型逛街，还有网友呢把它称作一个很新型的逛街方式，叫做 NPC 逛模式逛街。
7: 对对，
6: 就是别人逛商场是为了买东西，自己逛商场呢就是为了精神退休。不冲爆款，不凑满减，就是喜欢在这个橱窗前发呆。
7: 嗯，
6: 把逛街逛成低成本的治愈。
7: 嗯，
6: 之前我们说公园20分钟计划，这个可以叫商场1个小时计划。
7: 商场1个小时。
6: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走在一些商场，
7: 嗯，
6: 包括一些这个吃饭的店的门口，那个椅子上都坐着，你以为他们是在排号，但其实没有，就是想在那歇会儿。
7: 对，
6: 包括乐泰，我记得他那个2楼有一个大的落地窗，
7: 对，
6: 边上就放了几个沙发，
7: 对，
6: 那个沙发就是冲着窗外的，
7: 哎，
6: 就很经常有的时候在中山路上溜，你就可以往那个楼上一看，就看到好多人在那个沙发上就坐着，
7: 是是，
6: 就发发呆，玩会儿手机，
7: 对，
6: 在那歇会儿，吹着空调，
7: 嗯，
6: 感觉也挺舒服，也挺治愈的哈。
7: 是的，
6: 大家现在还会常去逛商场吗？一般都会去第几层呢？
7: 嗯，
6: 有没有就是你的一个逛商场的特定的流程？
7: 嗯，
6: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7: 嗯，
6: 真的就是纯逛，有的时候你逛一圈好像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
7: 是，哎，或者大家可以来说说您觉得哪家商场的负一负二最好逛？
6: 哎，可以。
7: 为什么？
6: 对，来吧，听到五月天任性。

0: 有的时候逛商场主打一个任性，就是也不用非得说买点什么，就是溜达，
1: 就
0: 是喜欢买个喝的，然后来来回回一层一层溜达嘛。
1: 是，
0: 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上一些什么新品
1: 啊，
0: 然后比比价，在网上买去再。是吧？就现在好多人就是这样的，商场里或者说什么地方，你看到什么好东西，先拍个照片，你先留下来。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线下逛吧，是那种体验感的那种快乐。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它确实能够帮到我们，我现在急需要用到的东西我赶紧去买了就能马上就能用到。
0: 对，
1: 那你要说确实上网吧找价格也便宜，确实样比较多，但是呢你得等。
0: 而且有的时候逛商场逛街其实就是约一个小伙伴，你想见面你不知道去干嘛。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又不想，就是目前没有想吃东西，没有想看电影干嘛的，那就溜商场吧。那就
1: 溜商场，
0: 溜别地儿也热。
1: 我想其实之前咱们要是中午 City Walk 的时候去的比较多的负一就是北国负一。
0: 对，
1: 是吧？北国负一因为它逛的样啊比较多，主要那会儿还有个盲盒。
0: 对，像乐泰也还不错。
1: 哎，乐泰是
0: 可以逛逛河马呀。
1: 对，
0: 是吧？
1: 对对，然后呢逛完了之后顺便再看看一些

0: 什么潮玩店啦，
1: 对，
0: 然后呢，在
1: 你别你老这么说显得咱很闲的样子，一天天净溜达。
0: 我分析的是当下年轻人的潮流生活。
1: 哎、
0: OK，
1: 我们也就是偶尔去去，也就是。大家可以来说说，就是你常去的。有哪些商场、
0: 嗯、对
1: 您所在的城市吧地市、
0: 哎、对
1: 就是你最常逛的商场、
0: 嗯、
1: 或者说为什么喜欢这个商场、
0: 嗯嗯嗯、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
1: 哪些设计是比较吸引你的、嗯、或者说哪些店是你经常去的、
0: 哎、
1: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Let's go，Let's go。
6: 17:1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欢迎各位来视频直播间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点进来，你看到那个首页上直播当中，上面画着两个就特别可爱的小人儿。大橙子聊天室，
7: 哦，
6: 对啊，我们那个首页上不是咱俩那个
7: 封面是吗？
6: 那封面那个图嘛，是吧？大家可以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关于逛商场的事儿。
7: 嗯，
6: 大家来说一说你上次逛商场是什么时候呢？
7: 嗯，
6: 平时爱去逛商场吗？看到叨叨啊，他说上周啊，我跟我朋友去天津逛街了。
7: 嗯，
6: 我们唐山呢，我唐山的，我们是。19.5绿皮的路费去了大悦城，
7: 十九点五
6: 的意思是
7: 十九块五
6: 吗？
7: 应该是吧，
6: 花19.5
7: 啊。
6: 他说天河城，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项目吧，觉得特别，觉得特别好了，好买了件。您说的这是中国话哈？好买了件优衣库回来，在家的万达看，
7: 觉得特别好。买了件优衣库。
6: 哦，您是不是标点没学好？
7: 我搁这儿中一中来了是吗？
6: 没有，就我理解有问题啊，不怪您，我理解能力不行。他说呢，就是看到比家里边的省了要比较多的钱，就觉得路费赚回来了，意思是这个逛街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啊。
7: 对对对。
6: 还有小雨，他说我是栾城人啊，就喜欢去赵县逛信誉楼。为什么喜欢信誉楼呢？就是感觉服务特别好啊，东西也会比较便宜，所以就喜欢去，而且退换货很方便。最主要是他们家的东西全，服务态度也好。我也是，我也特别爱逛石家庄的信誉楼。就没事中午的时候，他问我在哪儿呢，我说我信誉楼呢。信誉楼吃饭啊！
7: 我从来没有逛过信誉楼，
6: 真的假的？我特别推荐你。
7: 我甚至不知道信誉楼在哪儿，真的，我纯纯石家庄人啊！我
6: 特别推荐你逛一逛。
7: 好好好，赶明儿一定得逛逛去。
6: 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7: 等会儿啊，潇湘夜雨在咱视频直播间说了，说逛街的时候啊，你特想买衣服啊、买鞋子，一般都空手而归。但一般你随便溜达的时候，钱儿就花出去了，
6: 特别有道理，
7: 是吧？
6: 还真是这样，
7: 我也有这种感受。
6: 你抱着某个目的，你想去逛一逛，买个什么回来，一般都买不着特别合心意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继续。接下来我们来猜猜歌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后歌词，你可以看到这4行的声母。
7: 对，
6: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视频直播间的，你哪怕你回复个大橙子，
7: 也能看着，
6: 你都能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你回复大橙子就可以，在微信后台，不知道的朋友，
7: 对，
6: 回复大橙子呢，它会有一个链接，
7: 对，
6: 你点击那个链接来，
7: 对，
6: 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直播了。
7: 是的，
6: 如果说你想参与抽奖留言的话，你需要点击下方那个
7: 打开 APP，
6: 打开 APP 打开就可以留言参与抽奖了啊。
7: 燃烧的天堂说的就是你啊。
6: 你这，让人家不敢来了，你就。 来吧，猜猜歌。嗯，我们来念一下吧。前四行，这四行都是什么？我们就念两行吧。两行能猜出来吗？
7: 能，
6: 是吧？哎，第一行是歌乌吃波。
7: 对，嗯。第二行日乌科伊阿西。
6: 嗯，这是第二行日乌科伊阿西。嘿嘿，第一行是歌乌吃波。嗯，我知道了，
7: 是吧？
6: 今天这个还是简单，
7: 你聪明主要是。
6: 跟我抽吧，
7: 抽吧，抽什么？抽奖，抽奖
6: 是吧？哎，跟我抽吧。
7: 是。但后边日乌科西阿西你怎么解释？
6: 日乌科西阿西。显然不是哈。歌舞吃播，歌舞吃播，嗯，跟我吃播。
7: 给我吃吧，
6: 给我吃吧。还有什么？歌屋吃播，歌屋是给我吗？
7: 对。

0: 奢侈啊，也不是。
1: 嗯，
0: 首先这个字数不对。啊，小魏都已经发过来了。
1: 对，而且 IX 刚才在咱们视频直播间，人家第一个就说出来了。
0: 听一下小魏的唱。
1: 嗯，
0: 我预感还是一个非常高亢的声音。
1: 对。
2: 让我开好枪，给我力量，谁让我变坚强。
0: 我的天哪，
1: 小魏撅没撅过去我不知道，反正我刚才是被他的声窝，我已经平躺了，吓着我了。
0: 我发现小魏这个声音能治鼻炎。
1: 天灵盖的时候通了。
0: 对，我本来鼻子挺堵的，一听小魏这个唱，立马就是顶到天灵盖了的。您是怎么能起得这么高的？每次戴风之听一下吧。
1: 嗯，
0: 他昨天是不是说自己嗓子不舒服？
1: 对呀，啊，说嗓子疼来着。
0: 看，今天这个嗓子好了，听一下。
1: 嗯，

0: 家。
1: 哎呦喂，
2: 在这儿迷惑我们是不是？
1: 为什么呢？
2: 是自己嗓子疼哑了。哎呀，这人少了，给我这家。
1: 他唱完这两句就哑回去了。听一下彬彬有礼的彬彬。
0: 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
2: 是你让我变坚强。
1: 怎么少一句？
2: 对啊，怎么唱完呢？
1: 韵宁波波，听一下啊。

0: 坚强。
1: 唱不错，风向仪。
0: 让我可以翱翔，
1: 好听。
2: 是啊，来再来听听高高吧。

0: 厉害，
1: 也不错，
0: 是，大家都挺棒的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到每天的这个猜歌环节，同时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来抽奖啊！
1: 是的，
0: 西西留言说前两天呢跟闺蜜去了沙之船啊，吃完饭就想说买双鞋，结果鞋还没买呢，我们俩就一人买了一堆衣服了就。后来逛那个鞋一看五六百，卡罗池的鞋一看五六百，马上就从咱们这个商城下单了一双，便宜了好几百。这样，等会儿，这不是我们找的托哈。
1: 有关于托儿的这个问题差不多就行了，也说了说你们是不是找的托儿啊，一天天怎么一个两个的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吗？
1: 啊，
0: 这不巧了吗？唱，首先唱得好的和这个在我们乐商城
1: 会买的
0: 都不是托儿找的，都特别好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不过确实你看天热了以后你听这么高亢的声音吧，确实也感觉燥得慌。听一首温柔的歌吧，来自火鸡的这首《喜欢你》。
2: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

0: 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1: 更精彩。

0: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是10到17度，其他地区是在18到23摄氏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0: 是的，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呢，明天是多云，22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3到4级。
1: 说现在天热啦，很多朋友开始吃开冷饮啦，吃个冰激凌啊什么的。如果大家要是吃冰激凌啊，吃冷饮吃的比较猛的，就会出现这种头疼，这就俗称叫脑结冰嘛，这是一种挺形象的说法啊。其实就是指大量进食冷饮之后引起的头部神经疼痛的现象。就是当这个冰冷的食物突然进入到温热的口腔里面，会对这个黏膜造成强烈的刺激，然后让这个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的收缩，所以就会头疼。有的人呢甚至会恶心呕吐，然后一般快速吃下和喝下冷饮之后几秒当中会出现30到60秒之后疼痛是达到顶峰的一个状态，而且持续时间一般是不会超过2到5分钟的。当然啦，所以就建议大家吃冷饮一定要含在嘴里面5秒再咽下去，遵循入口不冰齿这样的一个原则。
0: 虽然说现在天气热了，但是吃冷饮喝冷饮大家还是适量啊。
1: 对，
0: 刚才我们在微信后台看到有朋友说呢，说看到这个卡罗池的洞洞鞋嘛，是吧，这商场里看到，后来跟我们这个乐商城一比价便宜得很，在我们乐商城就下单了一双，觉得又好看又舒服，同时还这性价比高。
1: 对，
0: 今天呢我们也是得给大家带来一双运动鞋，也是这个季节包括您从通勤走到健身房啊都能够穿得好穿得上用得着的。
1: 对，
0: 这是喜欢的瑞士昂跑这个品牌，同时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啊健身达人都在穿的一款运动鞋。上次的 X4系列爆卖上千双，绝对是鞋圈黑马。这一次给大家谈到了一个新品，昂跑 Cloud 5轻量运动鞋，这双鞋绝对是全能王，原价一双是上千，乐商城我们的上新福利价到手4打头419就可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你要说一双鞋最重要的就是脚感，你穿着得舒服啊。用轻如云朵这四个字来形容这双鞋，一点都不夸张。
0: 是
1: 说高级轻质材料让鞋子呢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重量感，就上脚轻的就跟没穿鞋一样。而且它的包裹感也很好，甚至能够感受到空气在这个鞋里面循环流通，所以就时刻保持你的双脚在鞋里面就是很干爽很舒服那种感觉。
0: 是的，
1: 而且最让人惊喜就是它的性能表现。昂跑它标志的这个缓震的这个单元啊，走路啊跑步的时候都能有效的吸收这个地面给回的这个冲击力。
0: 没错，
1: 相比于它上一代第五代这个是增加了中底厚度，确保我们运动的同时又能够在很舒适的柔软的这种缓震的状态下，你比如说你跳跃呀、落地呀，或者是走路啊、跑步啊，日常我们健身房里面去锻炼它都完全 hold 得住啊。
0: 没错，
1: 总之呢就每一处都能透着昂跑这个品牌对于大家的一个脚步的关怀甚至身体的关怀。不愧是鞋圈轻奢贵族品牌啊，不管是大家这个健身达人还是跑步爱好者还是追求舒适时尚的都市白领们，昂跑 Cloud 5呢都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选择。
0: 是，而且这个系列颜色也都比较百搭，男女同款。官方旗舰店一双是1000多，今天乐商城是谈到了上新折扣，不到半价，仅需419，400多就可以买到专业运动员都认可的一款鞋，非常合适。而且现在520活动满210块钱我们会再加赠给您留香洗衣凝珠一盒，凑单到520块钱，还有超级好吃的这个黑猪肉烤肠3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马上这天越来越热了，这不是入夏了吗？再加上距离520、521越来越近了，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白月光香水，宝格丽大吉岭茶中性淡香水。这个淡香茶香过渡到木质

0: 香，干净又治愈，自带少年感，男生女生喷都适配啊。
1: 是的，
0: 100毫升一大瓶，只要399。关键今天买香水，再加送迪奥变色唇膏正装，还有礼盒和礼袋，满210元再得留香洗衣凝珠一盒，这个价格机制啊，太给力了啊！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记得不要忘了我们1024乐商城520宠爱季已经正式开启了，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呢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所以怎么买都划算，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吧。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资讯热烈榜和各位刷新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微信，说最近呢微信状态灰度测试显示足迹的相关功能引起大家的担忧，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今天上午呢一位微信员工发文澄清说，这一次只是小范围的测试这两项功能，一个是状态浏览总人数的显示，它不会显示具体的访客，二是随机展示发状态好友的头像气泡方便互动，这两项测试都已经停止了。也是在今天上午，腾讯公关总监张军转发这位员工的微博，并且强调说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于此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的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
1: 关于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再详细探讨一下。
0: 是的，
1: 再来说到的这个5月1号的假期，还是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开始关注到，说是现在是错峰出行的好时候啊，这个不少游客开始筹划这个错峰出去玩。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说到5月10号的时候，5月11号到5月31号期间，咱们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00多万张，说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又好，这个节后窗口期成为了出游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还显示到，五一假期之后啊，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也回落了。5月中旬呢是这个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这些热门航线都有1-2折的机票，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这些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再来看到吃饭是刷手机更容易胖，说是看平台、看平板啊，刷手机啊，是人们很多的这个就餐习惯。但是吃饭时候不专心，热量可能比平时多摄入15%-20%，也容易导致挑食，吃更多的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所以说专家提醒，吃饭的时候要专心致志，仔细感受食物的气味、形态和味道，同时避免情绪性的进食。吃完饭后腹部没有下坠感，弯腰活动不会受到限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七分饱的标准了。
1: 对，然后今天还看到一个梗，说叫青梅牛马是什么意思？源自青梅竹马这个词儿，指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嘛。现在网友们把竹马就改成了牛马，所以很好理解，就是第一份工作里面结识到的初代同事，又可以叫职场发小。说这一份感情啊，通常比普通的同事更铁，因为你们见过彼此最笨拙的样子，即使后来各奔东西了，再见面的时候也能一秒回到当年一起工作、一起陪伴时那种状态。所以说这大概就是职场里最珍贵的革命友谊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青梅牛马，务必珍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当前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近日呢，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
3: 今年初夏，小龙虾价格迎来断崖式下降，湖北潜江等主产区塘口价低至每斤8.5元，北京新发地小规格虾批发均价仅每斤15元。
2: 微信4月更新9项功能，微信表情助手小程序上线，视频号小助手升级上线，微信贴图支持发布原图。
3: 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期市场上有机构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如果确实需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等正规渠道。
2: 近日，多位徒步爱好者发视频称，云南虎跳峡徒步线精华路段正在加装护栏。虎跳峡镇的政府工作人员说，出于安全考虑啊，目前正在对高路线加装护栏，但并非全程安装，只是针对比较危险的路段。
3: 主持人朱丹日前是自曝5年前体验热玛吉，直言治疗过程当中是痛感剧烈，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灼烧感，中途恳求终止，并且未感受到明显的效果，此后拒绝再尝试所有的医美项目。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未来2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以上资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又到了我们每天要这个滚动抽奖的时间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稍后我们就要来抽取今天的这个奖品了啊。直接在一方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一回复大橙子就可以看到这条链接，您点击进来就可以就是通过 APP 端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这个留言抽奖了啊。您慢慢的能够看得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底下的评论区呢逐渐的变成了大家的一个小社群，
1: 对，
0: 大家也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1: 社交平台啊，
0: 对，就是未曾谋面的网友。
1: 今天昨天谁没来了，今儿还问他说昨天哎你咋没来呢，干啥去了，怎么不来了呢
0: 啊。挺好，以前的时候大家留言的话在微信后台只有咱俩能看着，
1: 对，
0: 现在呢大家可以彼此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多想互动，
0: 一块都是喜欢大成听大成的节目的人，
1: 是是是，
0: 哎，说明大家都是这个很有品位的人，
1: 没毛病。刚才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微信上问的说怎么看大橙子的视频直播，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首页里面再去搜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了，
0: 对，不用搜，首页上就是我们俩啊，
1: 就大橙子聊天室啊。
0: 对，说到这个社群了刚才也提到了微信嘛，就是说有网友发现微信状态目前显示一个就是叫做显示足迹的功能，就是觉得那个访客嘛，
1: 对
0: 是吧，你可以查看访客，
1: 对，
0: 网友就说天塌了，微信这该不会是要支持访客查询了吧，相关话题冲上热搜还直接爆了。
1: 对，
0: 有网友就说你显示足迹那我不会玩 QQ 空间吗，包括新浪科技也向腾讯客服求证，对方说显示足迹这个功能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主要是面向已经更新到比较新的版本的活跃用户，如果说当前使用的是其他操作系统或版本暂时无法体验这个功能啊，旨在是增强用户的社交互动体验，通过展示头像等方式来丰富消息的通知形式。不过腾讯客服强调说微信暂无查询访客这个功能，目前所有的功能都是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前提来设计的。
1: 对，然后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呢又特别强调，不会开发也不会提供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
0: 是的，其实早在前几年的时候当时微博开了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看访客记录，这事儿也上过热搜，
1: 对，
0: 但是你是需要通过要开通叫 SVIP 或者是 VVIP、你才能够看到前一天微博你的主页的访客记录。
1: 除了基础的来访人，那么在这个访客界面呢还会友情提醒一下，这个人呢昨天频繁的访问你，
0: 频繁访问你，
1: 这个人呢昨天多次的访问你，
0: 多次访问你，
1: 区区这么一个程度的副词来区别，
0: 用
1: 那么频繁跟多次它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就是都很多咱也不知道，他反正我看到底下有朋友截图上面写着他昨日频繁访问你，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人频繁点击进你的主页来看呗。
1: 对，
0: 在这个通知的后面还有一个选项你是可以点击的，叫做邀请关注，就是你可以邀请他关注你
1: 哦，
0: 是不是很奇怪，
1: 对啊，我的脚趾抠地了，
0: 对啊，
1: 为什么，
0: 就是你想想谁会频繁的访问你的你的这个状态同时还不关注你，
1: 对啊，
0: 要是能关注那不早关注了吗，
1: 有故事，
0: 那还有你邀请他关注
1: 啊，对呀，
0: 说到呢大家都在看谁的社交动态，评论比较高的啊，什么前任的现任，现任的前任，
1: 前任的前任，
0: 离职的前同事，闹掰的旧友，关系微妙的同学，说每一个都可能偷偷来访，但是呢轻轻带在屏幕的左边滑动，远离手误点赞的危险区域，
1: 好谨慎的，
0: 就让人想起了社交软件总是会推荐你说你可能感兴趣的人，什么你或许认识他，是吧，
1: 对，
0: 大家都看到过吧，
1: 有，
0: 后来就说明明你们有那么多的共同好友却没有互关，你自己悟吧，是因为啥呢，你还让我邀请他关注我
1: 访客记录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就是你不小心还给人点了个赞，
0: 对，之前我们记得有聊过这个话题是吗，就是说过好像有聊过你不小心拍了拍谁， 嗯，你本来是想点进人家朋友圈看看嘛的、
1: 结果手一抖嘚嘚
0: 拍了拍。我前两天就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嘛，节目不是也说嘛，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以前我跟你说啥你都记不住。
1: 说明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
0: 前几天我在清理我的那个微信列表的好友，就是左滑删除，左滑删除，左滑删除，就删除那聊天框嘛，手机内存满了嘛。然后我有的聊天，就你删除的时候，你会想看看，哎，我上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啥呀？我都不记得了。我就点进来看了，说点进人家那个聊天框，不小心就点上他头像，还不小心摁了两回，莫名其妙，哎，拍了人家一下。
1: 哎，朋友，这事儿。我对灯发誓，
0: 你也干过？
1: 你真没跟我说过、
0: 我没跟你说过吗？
1: 没有，
0: 不是咱俩上节目的时候
1: 说的。怎么让你跟谁说呢？你安我身上？
0: 我跟凯莉说的。
1: 那谁知道？
0: 忘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各位来聊聊吧。
1: 所以那个是谁啊？
0: 小陈儿，咱们单位。
1: 咱单位叫
0: 小陈老师，
1: 好多小陈呢。
0: 小陈
1: 那名儿倒是给的。
0: 小陈，我跟后来第二天我正好碰见他。
1: 啊，是啊。
0: 对呀、我说我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拍了你一下，我八点多拍了他，晚上十一点小陈给我发微信说你有事儿啊？
1: 我也没说，哥们儿有局儿啊？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吧，我们今天可以帮大家匿名留言，好吧、
1: 好，
0: 匿名一下，你有没有不小心拍过谁，或者说点赞的经历？哦，或者说再大胆一点，你经常偷看谁的社交动态？我们今天全部匿名
1: 啊啊，好，
0: 全部匿名，
1: 好好。
0: 但你要是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聊天，那我们没办法给你匿名。
1: 大家都知道了啊。
0: 微信后台我们可以不念大家的名字啊，来说一说。

0: 来吧，这有朋友说匿名是吧，先问了我们一次。
1: 确定匿名。
0: 确定匿名啊。他说呢，就是单位领导安排了一个活，我已读没回，但是不小心点了他头像两下，赶紧撤回了，第二天假装刚看着，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你哎，我想知道这个，
1: 我也想知道
0: 微信我如果不小心点到了他，
1: 拍了拍他，
0: 我再撤回的话
1: 会不会显示他，
0: 会显示吗？
1: 撤回了一个，拍了拍你。
0: 我现在拍一拍你啊，我们俩现在帮大家在线验证啊，我现在拍一下思达。
1: 因为刚才还有朋友说了，拍一拍是可以撤回的，不用谢，下次大家找前任可以试一试。
0: 你找谁试不好。然后我现在撤回我对你的拍一拍啊，我撤回，
1: 等会儿啊，我先打开微信。
0: 你看一下有反应吗？点开在了，没有反应。
1: 没有。
0: 没有反应。
1: 没有。
0: 这么厉害。我重新拍一下，我再拍一下你，我现在拍了。
1: 没有，没有痕迹，不留痕。
0: 我刚拍了你。
1: 没有。
0: 这不有了吗？然后我现在撤回。我现在撤回。没有痕迹。
1: 就不留痕。不留痕。OK， 可以去拍前任了。
0: 早上哪天拍。
1: 前任干什么啊，真的是。
0: 你竟然还有前任微信。
1: 前任也就是。
0: 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不用匿名，我从来没手滑过，因为我不干朋友圈。
1: 对啊。
0: 还有这
1: 你看 Miss 张说了，子琛，我确实记得你说过这一段。还有发错照片的事儿是一起说的。
0: 发错照片是哪段事
1: 儿？你就不要质疑我的记忆力了。爱我所爱刚才就说了，子琛你是说过这一段
0: 是吧？
1: 然后
0: 我记得我说过
1: ，你看是吧？我说你赶紧跟我说说，他当时是跟谁说的这段？反正绝对不是跟我说，肯定不是跟我，我从来没听过他说的这一段。然后人说了，不是凯莉就是邢华。
0: 是，那我也没跟别人上过节目最近。
1: 你好好想想，真不是我，真没听过。
0: 行，知道了。还有朋友说万里挑一，你看他这位朋友说的没有什么好匿名的，他说其实最应该开发的功能是
1: 什么，
0: 是应该知道谁已经把自己删了，那我就也知道就不需要再留着这个人了。
1: 对，
0: 所以觉得微信应该开发这么一个功能是吧。
1: 对，这个比较实用。
0: S 这位朋友说，好久没有打开微博了，感觉热搜啊全都是这明星什么的，看看新闻也都是这些种草的一些什么评论之类的。还有花香的布加迪说，子琛我怎么不信呢，你把思达微信推我试试。推吗？
1: 啊，什么？
0: 来听到范玮琪这首是非题。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复猜歌了啊，回复猜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几行的声母，三行，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一首歌的哪几句。我觉得今天这个非常简单，刚才思达竟然猜了半天。
8: 哪儿有半天，半天得6个小时呢，你严谨一点，还猜了半天，还我在这坐了不到2小时。这确实还不难，不难
7: 不难，很简单，你直接把这个第一行你念出来，他就这歌名都出来了。今天这个巨简单，真的，大家来猜猜吧。

0: 哪首歌？
1: 大家回复这个猜歌的同时啊，
0: 嗯，
1: 念念大家的留言。
0: 好的，记得匿名啊。
1: 哎，你没倒也没有。刚才欣然就说了，
0: 嗯，
1: 说那个你们刚才说那个撤回没有痕迹这个事儿，它有个 bug。
0: 怎么说？
1: 就你们想没想过，就如果这个两个人啊，从来没有过聊天记录的话，
0: 嗯，
1: 你突然去拍了拍他，想要撤回，那会不会突然多一个空白的聊天记录呢？
0: 不会，
1: 不会吗？
0: 他就直接撤回，就跟没有存在过一样。
1: 哦，
0: 嗯，
1: 哦。还有朋友说，大学的时候啊，微信还不是很普及，用 QQ 聊天儿。我们班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就很喜欢他，暗恋的那种，想在班级群里面看他的空间，结果一紧张就艾特他了。那个时候在军训休息，那么多人，很安静，他喊我，他喊我名字问干嘛，啊、哦。就那意思就是当时那么多的人都在休息，然后很安静的情况下，他就问说你刚才艾特我干嘛，太社死了，他说。
0: 是这种尴尬的经历最好还是少有。
1: 还有一个朋友，
0: 嗯，
1: 我也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男生，某一天偷摸翻他的朋友圈，结果一个没注意就拍了拍他，
0: 但是没撤回是吗？也
1: 嗯，
0: 好吧，
1: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撤回没撤回事，
0: 咱就过去，咱就不管了。
1: 是啊，刚才不是有问我微信的事儿吗？
0: 嗯，
1: 这还有问你微信的呢。快乐说了，思达晚上好啊，马上那个世界杯了，麻烦您把子琛的微信推给我，我们探讨一下相关的话题，谢谢。
0: 来吧，我们听一下大家唱的歌。九黎已经猜到了、
1: 啊、
0: 都已经唱过来了、
1: 哎、
0: 他今天发的好快呀。
1: 对，
0: 听一下九黎、唱过来的啊。
1: 嗯，
2: 我要出去找我要空气，
1: 这不原唱吗？这不
0: 厉害。
1: 嗯，
0: 就是爱情三十六计。
1: 对，
0: 你看第一行阿七斯施勒基、
1: 嗯、
0: 其实第一行一看，
1: 对，
0: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嗯，
0: 至于斯达这样的多猜会儿就多猜会儿呗。
1: 明眼，你想不想要个白眼儿？
0: 看一下这位朋友吉特安好，他发过来语音。
3: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转，我要空气。
0: 厉害，刘伯昭。
1: 嗯。
3: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转，我要空气。
0: 嗯，
1: 一瓶小七喜。
0: 嗯，
1: 给咱们粘了一段话过来。
0: 啊
1: 啊，
0: 他说什么？
1: 这组首字母对应的歌曲是《答案》，演唱者杨坤、郭采洁。对应歌词：阿七斯施勒基，爱就像蓝天白云。需要我把这首歌的完整歌词发给你吗？
0: 你问的这是豆包吗？这豆包今天这发挥的这也，这啥也没发挥呀、啊，这也。怎么阿七斯施勒基怎么就爱就像蓝天白云了？
1: 你把这段话给我这个文字给我们复制粘贴过来的意思是
0: 答题的吗？还是说让我们看看就是
1: 有多离谱是吗？
0: IX 发过来的语音。
3: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1: 哎呦，这个音准哦
0: ！IX 真是全能，
1: 真的真的。
0: 听一下，这是欢姐。
4: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1: 嗯，
0: 再听一下熙然。
5: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
0: 找，
5: 我要空气。
0: 厉害，
1: 棒，
0: 大家都挺厉害的。
1: 是的，猜歌过后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视频直播间大橙子聊天室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就要来给大家抽奖喽。
0: 是的，来吧，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啊，进入到直播间。

0: 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0: 18:3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我们刚刚在视频直播间抽取完今天的这个奖品啊，恭喜一下
1: 字母哥，因为人家的这个 ID 叫 Heart Beast。
0: 对
1: 啊，就是英文字母比较长，
0: 哎，
1: 所以呢，我们的这大橙子的家人们呢就很亲切的管这位哥们儿叫字母哥。
0: 因为我每天抽奖呢，就是大家回复的内容，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1: ID 名字，对。
0: 所以明天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刷字母哥三个字儿行。字母哥这名字听着就打球就很厉害。
1: 而且刚才字母哥说了，说我这刚才，哎呀，大家这回复的特别的踊跃啊，我这手机一度都卡了，没想到卡还把我给抽中了，说明我们的这个活动抽奖真是有效，
0: 厉害厉害厉害啊，
1: 真是幸运啊。
0: 大家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一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这个季节呢，推荐大家一双就是既能够搭便衣柜，又同时能够帮助你陪你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运动鞋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瑞士昂跑，这也是很多的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一款运动鞋。上次我们的这个 X4 系列爆卖上千双，绝对是鞋圈黑马。这一次呢，又帮大家来谈到了一个新品，这是昂跑 Cloud 5轻量运动鞋，绝对是全能王。原价一双上千，乐商城上新福利价只要41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一双鞋最重要的就是舒服，那么穿着这个脚感好啊，用轻如云朵来形容这双鞋一点不夸张。高级轻质材料让这双鞋子几乎没有什么重量感，然后呢，上脚轻盈的就像跟没穿鞋一样。包裹感也是刚刚好，甚至能够感觉到空气在鞋里面在循环流通。
0: 是的，
1: 所以整个脚感你穿时间长了都觉得里边一点都不闷。它很透气很舒服、
0: 是的，性能表现很惊喜，它是昂跑标志性的缓震单元，走路啊跑步啊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相比于上一代，第五代是增加了中底的厚度，确保着运动的时候又更加有更加舒适的这种柔软缓震。跳跃落地的时候，对于膝盖啊脚踝啊冲击力是大大减少的，日常通勤健身房锻炼都没问题，可以 hold 得住啊。
1: 是的，总之呢，每一处都透着昂跑这个品牌对于大家的关怀，不愧是鞋圈轻奢贵族品牌。不管大家是去平常健身呐、跑步啊，或者是追求舒适时尚的都市白领们，上班通勤穿都很好啊。就这个系列啊，颜色而且都很百搭，男女同款的，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啊。官旗卖到一双1000多了，今天在我们的乐商城下单不到半价，只需要419，400多就能买到专业运动员都很认可的鞋，非常合适，而且很舒服啊。而且现在520活动的满210赠留香洗衣凝珠一盒，凑单到520元还有超级好吃的黑猪肉烤肠3包。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在乐商城就可以下单看到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马上这是入夏了是吧，再加上距离520也是越来越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白月光香水，这是宝格丽大吉岭茶中性淡香水，淡淡的茶香过渡到木质香，干净又治愈，自带少年感，男女生都是很适配的。100毫升一大瓶只要399，关键今天能买香水还会再加送给您迪奥变色唇膏的正装，还有礼盒礼袋，满210元再得留香洗衣凝珠一盒。1024乐商城520宠爱季我们也正式开启了，满210元和520元都会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香水啊，包括刚才说到这款运动鞋，就都可以看到了。张杰走路去纽约。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肤白貌美，知书达理，都说找个姐姐也挺好，
1: 懂浪漫，长得帅，还得对我好。我妈说男人事业心要强，这一点很重要。
4: 爱情其实不难选，找对人很关键。河北音乐广播大橙子说媒，带你勇敢表达爱，
1: 为你的姻缘来牵线。
3: 所以到底该怎么脱单啊？
5: 18:4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大橙子说每天呢，我们还来继续来邀请我们的单身嘉宾来做客节目啊。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单身，可以看到啊我们一个报名表，大家如果有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单身啊家人是单身的，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大橙子说媒的环节当中来。接下来和各位关注一组资讯热力消息，来看到这是说一位男子啊吃烧烤途中顺手买了个彩票，就中了630万。这是5月10号纵览新闻从山东体彩了解到，山东泰安一位购彩者幸运是收获了一注一等奖，奖金达到了632万元。最近呢，这位幸运的中奖者现身兑奖大厅，分享了自己是怎么中奖的呢。原来当天他和朋友相约去烧烤园聚餐，途中路过一家体彩店，于是就手机顺便选了一注彩票，没想到意外收获了600多万元的大奖。
6: 哎呀，这烧烤吃的
5: 是
6: 嘎嘎香啊。再来说到呢，为什么热天更适合喝姜茶？最近呢，这个看到这前一阵有消息，不是说这个阅兵现场什么为女民兵准备姜茶，登上热搜词条吗？也是在浙江媒体引发了广泛关注，而且有部分网友就说了，哎呦，当时其实天挺热的，30来度了，怎么还让人家喝姜茶，而且还热姜茶。医生说了，一杯小小的姜茶不仅仅是为了驱寒，更是为了在户外高温天高强度训练的环境之下，起到益气生津、温胃散寒、防止外感一系列的作用。高温的时候，人体啊阳气外越，脾胃阳气都是相对薄弱的，更容易受到寒湿之邪的困扰。这个时候呢，吃姜啊可以温中助阳，顺应天时。红糖姜茶就被常被用为这个预防啊，或者是缓解轻症风寒感冒。是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姜性味这个辛温啊，能够温胃助阳，促进人体阳气向外发散，所以就可以驱逐表寒。而红糖呢，性味甘温，可以补中益气生津。
5: 说完喝的再说说吃的，其实麻辣烫特别适合减脂期吃，因为它主要是烫煮做成的嘛，比起炸和炒能够很好的减少油脂的摄入，对于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当然呢，减脂期吃麻辣烫的前提是选对食材。主食呢建议就是比如说蔬菜蛋白质类的食物比较多一点，其中主要就是粗细有搭配，比如说荞麦面啊都是比较好的。蔬菜当中最好1/3是绿叶菜，1/3是菌菇类，蛋白 白质的食物当中一半是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啊、豆皮儿啊，摄入一些这个是对身体很好。调料建议用芝麻酱替代香油，反而可以增加钙的摄入量。
6: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研究或者是小现象啊，说为什么脑海里有的时候总是循环着同一首歌。其实这种现象被称为叫耳虫。它是一种听觉想象，就是说仅仅通过回忆想象音乐，我们的听觉皮层它就会活跃起来。而一旦不由自主地提取了某一段音乐信息，有一些有特点的音乐片段就会让大脑重复地去播放，无法自拔。
5: 是的，
6: 耳虫现象其实很普遍啊，研究表明说91%的人每星期至少会有一次耳虫进入到脑子里的这个境地。而这些人当中呢，1/4每天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每一次呢会持续8秒到半个小时。上一次你在脑海里面一直单曲循环的歌是哪一首呢？

0: 首很温柔的歌，一样的夏天，来自孙燕姿。
1: 嗯，
0: 对，现在天气确实比较热了啊，
1: 对
0: 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了，从现在开始。
1: 嗯，
0: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明天晚上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北省地震局将会在明天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那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河北高速东湾收费站因为施工，计划5月14号到7月31号临时关闭，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北京天台公园5月13号到14号暂时开放，那暂停开放，已购票的游客呢会原途径啊办理退票手续。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腾讯方向今天表明相关功能已经停止测试，且永远不会开发已读和访客功能。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第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特斯拉公司日前宣布，最后一辆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在美国的弗里蒙特工厂下线，那至此 Model S 和 Model X 正式停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那未来的两天，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以及秦皇岛南部以外，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会到31度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度到37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共青团石家庄市委、石家庄12355青少年服务台共同推出了12355青春热线，那通过新闻报道、心理专家分析等形式解读和剖析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自我探索、考试焦虑以及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和困惑，那为具有同类问题的青少年来提供科学专业的心理支持。那同时呢，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遇到任何的问题哈，或者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拨打12355心理热线，然后免费的寻求帮助。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崔老师，那来说一说马上中高考了，我们应该怎么样适当的科学减压轻松备考呢？崔老师您好。
1: 文博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其实每到这个月份啊，都是家长朋友们和考试朋友们最为焦虑的，考生朋友们，因为一说到考试，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头一天，比如第二天考试，我头一天才会非常焦虑。不是的，其实他的这种加码会在提前的3个月就会不断给自己加码，就是加到还剩一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紧绷的那种状态，反而可能到考前的那个星期或者那2天就还会好一些些，无非就是可能当天晚上有睡不着觉的情况啊，就觉得很紧张，但其实就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差不多学的就定型了，反而就是这个头一个月的时候是觉得哎呀最为焦灼的，就是这个我也没学，这个我也没看完，这个也没弄完，这个我还不会，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压力呢？
1: 其实压力是一种应激的状态，我们的身心在面对一些未知的呀，有竞争的呀，一些失去控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呀，甚至是一些高期待呀和自我高要求呀，它确实会出现一种紧张的、焦虑的、紧绷的、应战的一种身心状态。就像古时候去捕猎的时候，要拿到一个大猎物了，这个时候又兴奋又激动又怕失去，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要开始战斗了这样一个准备状态。那么适当的这样的应激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能够唤醒我们一些战斗力，比方说能激发我们比平时更高的专注，保持更高的警觉，然后我们的瞳孔也放大了，然后心率也加速了，供血量也增强了，也兴奋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0: 我们有的人体会过，比方说很多人很拖延，等他一旦拖延到最后一刻，莫名其妙的自己效率也高了，精神也集中了，不会的题也会了，他们就很喜欢很迷恋这种状态，这就是应激状态。有许多人非把自己逼到考试最后一晚上的时候能把全书背过，有一些人平时压力很小，一到考试给自己非常高的压力，把自己逼进一种应激状态。那有的人的身体确实在这种状态下就有一种异常的发挥，哎，好像注意力记忆力增强了，警觉度高了，然后效率也高了。所以他实际上一般的压力确实是正促进我们人的生理进化，留存的每一份东西都有它积极的意义，所以实际上压力呢，并不是个坏东西。但是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压力就成了坏东西？其实，那个属于另一种压力，叫毒压力。这个毒压力的意思，实际上可以把它定义为过度的压力吧。比方说，压力时间是属于那种调取很高的应激水平，要集中精神干一件事情，他就保持半天一天。刚刚文文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说三个月乘两个月乘一个月一直处于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那个时长过长，身体消耗过高，非常的疲惫，这是一种叫时间过长的压力，慢性压力啊，很久甚至是几年，你像学生们他都是持续多少年的压力，这个就算有的时候会变成毒压力。有的是过重，这个过重就是这种害怕呀、失控呀，或者是面对这个未知呀，这种落差可能遭到非常大的威胁感，这种过重的压力也可以把它会变成一种毒压力，对我们的身心是有损伤的。其实我们所谓的应激那种战斗吧，是我们的自主神经里面有一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就是管兴奋起来、嗨起来、战斗吧，而那个副交感神经呢，是管歇下来、松弛一下、养精蓄锐、养精神。那这两个神经缺一不可，如果说那个交感神经它被持续的拉紧，不让松弛，时间长了它就会疲惫，疲惫了之后就会有神经失调，而神经失调，你比方说植物神经紊乱呀、睡眠障碍呀，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抑郁症、焦虑症，这实际上就是自主神经的失调。交感神经过于兴奋的是焦虑，而副交感神经过于偏高的交感神经起不来的，那就是抑郁了。自主神经的失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那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生病呀，像这个免疫系统也会影响到，有的是吃不下饭了，食欲不振了，它也会影响到，它就系统身心就都出了问题了。所以说这种毒压力会导致我们神经的紊乱，导致我们身心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就要非常重视了。大部分的人是能够承受压力的，甚至我这边有一些来访会说到这样一个现象，说我每次到大考才能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平时调取的那个应激度不够，总是吊儿郎当不当回事儿，一说考试呀，他终于认真了一回，那个压力达到了应激水平，使他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平时可能一直没有到那个值，没有达到这个压力。所以压力也并不是低了就好，也并不是过高就好，还更重要的是压力管理和压力调节。低的呢刺激自己啊，让他应激水平高一点，高的呢降一降，多做一些松弛感的，让他的副交感的神经营养回来，能让自己身体保持一个健康水平。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对于压力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对于具体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减轻压力，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到崔老师来给大家科普。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1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心理专家崔老师来说一说关于该去参加中高考了，但是我压力特别大，怎么办啊？我们要疏解我们的压力，然后适当的对待我们这个小困难。那应该怎么样去减轻我们的中高考压力呢？
1: 中高考确实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些分水岭的节点，大部分的人非常重视，所以对中高考的这个自己的状态

0: 哎呀，有特别的未知，对我们的去向呀，也是充满着迷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压力确实肯定是不可能消除的。所以首先要有一种理念，就是与压力并存，甚至中考考有可能是与风暴共舞的一个过程。这个风暴有可能来源于内部，有可能来源于家庭环境啊，亲子关系，也有可能来源于学校的席卷我们的焦虑感，甚至是学校特别愿意培养我们出人才这样的一些心，急切的心，都有可能是一场风暴。不管是来自外部的期待高，或者是说来自自己的自我要求高，还是说我责任感强，我想对得起谁。当然还有一些很多家长会这样分享给我，做咨询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长从来都不要求他，我们都说考多少我们都爱你，考什么学校都有出路，但是这个孩子就是不行。其实里面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青春期和青年期的孩子，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内容和一个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叫自我认同。也就是他更在意的是我是谁，我是怎样的，至于妈妈认为我是怎么样的，并不是我认为我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更在意的是，那我考得糟糕了之后，我还能不能是我理想的自己，会产生对自我的怀疑呀，自尊的挫伤呀，这个是对一个人来说是很有威胁感的，它是心理危机的一种。所以要给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觉着老师没有压力，同学没有压力，家长能接纳，孩子就没有。其实越是这样的孩子，往往会越有自主性，越会有一些自我认同的话题要去度过。而工作点不是说我们都对你没有要求，而是说工作点在于你自己怎么认为自己，多元化的，多维度的，而不是靠一次考试或者是一次中高考的这个分水岭就把自己人生就定义了。不管是家长呢还是孩子呢，其实在这个阶段更重要的就是我是怎么样的，别人怎么看我。其实有一部分可能害怕未来真的出路不好，大部分呢可能是此时此刻对于全生命周期来说，在这一个阶段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能客观的。但也有个别的家庭和个别的家长甚至孩子会用真的未来因为考不上什么高中，考不上大学就没有什么东西，未来过得非常糟糕，这样一个消极的灾难化的糟糕至极的想象来去恐吓自己和恐吓孩子，吓唬自己和吓唬孩子。这个吓唬本身是有一定的正作用，就是带给压力，激发动力，激发战斗力。其实这个适当的有还是不错的，防患于未然嘛。但是如果把这个吓唬当成真的，就有点过了，才会恐惧。当一个人恐惧和不安的时候，反而会出现什么呀？它就会出现我们的焦虑、烦躁的情绪，恐惧的一种弥漫，它会注意力啊，反而会下降，而且很不可思议的是，记忆力也会明显下降，思维也就狭窄了，有的时候看也看不清了，听也听不清了。就像我们开着车，突然有人给你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足以让我们惊恐，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事故。就是这个时候好像也注意不太到红灯了，也注意不太到旁边骑自行车的这个人了，你那个心一下子被一个恐惧像一个洞一样就拉走了，慌了神了。其实到这个程度，往往孩子们考试的时候就会发挥不出自己真实的智力水平。所以我们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些描述，经常听很多人说，那他现在考不到好高中，肯定就没有好的教育资源，肯定就考不上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他一辈子不就完蛋了吗？这个故事听上去好像毫无瑕疵，但是有过生命经验的，理解人生，有过全生命周期的，包括我们能今天能听到节目的人，想想自己的同学们，在我们的生命早期一次考试真的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吗？这个确实需要去客观的看一看它的客观性，不确定性，是吧？考得好的也有输掉人生， 一个阶段的，考得不好的也有未来赢回来的，它是人生的一个小阶段，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真正的让我们压力变成毒压力的，往往会来源于我们一些不合理的期待，这个不合理的期待过高过低都算不合理。所以如果说应对压力，首先肯定要是期待管理。期待管理这个词非常重要。那么期待管理到什么程度的期待管理和目标管理是比较科学的？这心理学上有给到了一个观点，非常好，叫每个人的心灵发展和智力水平是有一个最近发展区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最近发展区，就像我们站起来的高度如果是1.65米，那么我们跳起来是1.7米，这个时候你给到一个1.7米的，我跳一跳就够得着的地方，我是愿意跳的。如果我1.65米，我跳起来也到不了2米，你总是给我指2米的这个目标，这就只造成了我的心理压力，但是达不到我的心理动力，我也够不着，也没有正反馈，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自己，最后就越来越土耗内耗，也不能够提升。所以最近发展区就是多一点增一点的这样的期待和目标，找到那个最佳的一个着力点。你比方说有高考有20多天，中考可能也有不到2个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究竟还能做点什么，可达成什么。有的人会说，那我就想我考全校第几，考到哪个学校，提多少分，超过谁谁，我要去到哪个学校去，这些目标都等于零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在早期培养学习兴趣的时候试一试，但是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意义。什么样的目标是目标管理或者是期待管理？建立在这个孩子最近发展区上，他接下来的能力还能够在哪个地方去实现。你比如说，我接下来还能把我弱的那一章节的题每天做一道，因为每天老师会安排很多作业，也都做不了。哦，我发现我这点弱，我怕我中考这个考到这类型的题不行，那我每天做一道这类我虚弱的题，这就叫非常好的目标管理，可操作可实施且容易实现。你就做了这道题，你就掌握了，控制住了你在中高考的时候那一个知识的缺陷带给你的恐惧和焦虑感。哎，你就发现我正在克服这个，他就直接就下来了。比方说我觉得理科补上来的概率很低了，那我每天背一道政治题，或者每天背什么能够显著提分的，在最近发展区，在我们的最佳着力点上，可行的可操作的小的每天可做的一点点，不仅能提升成绩，还能缓解焦虑，还能把我们的能量具体在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事情上。所以说这是在目标管理和期待管理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同时目标和管理目标和期待的管理还有一个管理叫失败管理。大家每次说我们考试一定能赢，一定能成啊，肯定能好，相信自己，要相信吸引力法则，你相信成功就能成功，这些呢是一些营销也好，一些鸡汤也好吹捧的。但实际上呢，在心理上心理学上有一条叫心理弹性，也叫心理韧性。心理弹性和心理韧性的关键在于什么？什么情况下你会不崩溃？什么情况下你不会崩盘，不会一打倒在地再起不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而这个心理准备和心理建设又最为重要的一条就叫准备失败。这个准备失败并不是我奔着失败去这样去行动，而是说我心里要准备好失败之后我该怎么应对，把这个方案策略先想好，就是你最不能接受什么，你最害怕什么，那这些都是要做心理建设的。我们成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可以想想这个我现在还有最害怕什么，我们就要准备这个最害怕的发生，我的应对是什么？如果我最害怕的这个发生了，我第一个应对，这样做；第二个应对这样做；第三个应对这样做。那么这个时候，你最害怕的发生了，你也不慌张，因为你是有准备的。这就叫为失败做好准备，并不是我为了失败去努力。 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目标管理、期待管理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失败管理。我们要做了这个工作之后，你会发现你突然就是也没有那么害怕了，也没有那么恐惧了，然后你再去见卷子上有一个不会的题，你也有了应对策略，我想好了一二三步了。
1: 嗯，
0: 我们很多做咨询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我担心第一道不是有一道选择题我花太多时间，最后一道大题最后丢了分啊，这得很具体的恐惧。那就是那这种情况出现你会如何应对？你会发现孩子们都能想到一到三招应对方法，他们真的是自己的专家，但是很少有人给他做这个工作。都会说你必定能成功，你一定行，要相信自己，不会出现的。这个不能解决他的恐惧，是吧？他找到了可控的、可掌控的方法的时候，可控感能增进安全感，能降低恐惧感。所以把不可控的变可控，是让我们去增进我们的安全感，然后降低压力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1: 那其实说到关于即将中高考来临，那我们的考生家长朋友们还有考生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留言啊。那我们的崔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也是可以放松心情。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

0: 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0: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0: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0: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024
8: 河北
6: 音乐广播
8: 乐享大讲堂。

0: 19:3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崔老师啊，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我们说到亲子沟通啊，包括帮助我们中高考学生减压的这个话题，我们教给大家很多好的办法啊，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孩子呢，可以真正的能够从中学到一二，然后让自己的心情这种放松下来，就是适度的这种放松，其实是有助于大家在考场当中呢发挥出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崔老师啊，让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好办法。
1: 最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家长问，马上中高考了，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哎，我们到底做什么？哎呀，有时候就开玩笑，要不咱们就做饭吧，做家务吧，他们就觉着，哎呀，你这开玩笑呢，我们不得多做点什么吗？

0: 争抢，所以他就要求说给村外在村头上有一个茅草屋，他要进去，而且不要被打扰。他就进了之后三天没有出来任何人不要打扰他。村民就很着急啊，说这哪能求雨，不都得步上道场那样的施法嘛，是吧？
1: 嗯，
0: 他怎么关到茅草屋里？哎，第四天早晨呢果然就下雨了。然后这个村民很奇怪，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呀？这个求雨者出来之后说，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做。
1: 嗯，
0: 大家说奇怪，那不可能，你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这雨下来了？哎，其实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听出里面的韵味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说我来了之后吧，我就看我在的那个地方，他就风调雨顺，雨自然和谐，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有时下雨，有时出太阳。可是我到了这儿之后，我突然感觉乱了，我自己觉得特别的不安，心神不定的。我这怎么求雨啊？我就说我先把自己安定一下心神，然后我就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调整我的身心，恢复一种自己的自然和谐的状态。我当我内部心神包括灵魂能够安顿下来，然后能够自然和谐了，我身边和外面的环境也就自然和谐了，雨自然就来了，所以我们失去的雨就能来啊。他用他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静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村落，这种心的能量。其实我们的古智慧也告诉我们，静才能安，安才能虑，虑才能得。没有静，他没有这个安的话，很难去真正的思虑。考试又是一个需要思维、需要考虑啊，这么一个细密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说家长做什么？我觉得家长首先要能做到不做什么。
1: 嗯，
0: 中高考大多数的过度的帮忙都是帮倒忙。
1: 嗯，
0: 大多数说出来的讲道理对他来说大概都是干扰。所以我们做什么很容易，但是不做什么不说什么反而更难。
1: 嗯，
0: 所以中高考前呢，如果家长问我们要做点什么，先把这个有为心收一收，我们先能做到不做什么且心身稳定，给自己和给家庭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稳定的空间，这就叫节能型的家长。节能的意思就是不把能量乱释放，每逢大事须静心，这就是一个家风。越大的事来临的时候，家里面越有一种静气的家，那就是一个非常优胜的家族。还没有太大的事儿，家里已经乱作一锅粥了，秩序也乱了。我会问他们啊，打个分吧。我说，现在你们的做饭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有的家庭就说我们现在做得更好了，给孩子好的营养。
1: 嗯，
0: 有的家庭说我们现在顾不上做饭，我正跟他忙着报志愿来，经常点外卖。
1: 嗯嗯，
0: 然后问他你们的家里卫生和家里的这个环境跟以前有什么区别吗？哎呀，现在哪顾得上收拾呀。
1: 嗯，
0: 所以说先把自己的家庭秩序、家庭环境、家庭卫生和做饭放到头位，正常的秩序回来，该上班上班，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呢是其实家长真正该做的，虽然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但是我们多做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利于孩子们的一些发挥。
1: 嗯，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当时我在高考和中考的时候，我妈经常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呀？我说妈，你就给我做顿好饭，到时候你把我就是接回来，我想回家吃好，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中午可以眯一会儿，我下午还可以有精神继续去考试。所以有的时候你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0: 对，
1: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请我们崔老师来进行科普。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出道六周年之际，陈立农发行氛围抒情单曲，歌曲配器构建出强烈的情绪氛围，包裹陈立农温柔中透着伤感的声线。特别推荐理由：清新的律动，短视频平台热门预定。陈立农，这晚风。

0: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19:4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崔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讲到啊，关于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中高考了啊，怎么样才能适度的放松一下心情，好好的做一个调节，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考生朋友们，都可以有效的去正常的面对我们的这个考试。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上崔老师。刚才我们还学到了一些办法，比如说嘱咐家长朋友们，就是一切如常，就是最好的状态啊，千万不要就是突然的啊，过于殷勤，过于好，对于孩子来说反而啊是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请我们崔老师再来给大家来提示提示。
1: 好，对于刚才讲到的那个最近发展区里头，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呢？其实也挺有限的，我也非常认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其实真到了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大部分的孩子家长都会缓解下这种压力感，可能有个紧张感，这个压力感就是我反正也不能做什么了，做什么也没有用了，反而会好。就现在还总觉得还能做点什么的时候，就觉着我现在做点什么就可以改变命运，改变考试成绩，首先这一个想法呢是虚妄的，不太可能。那么以轻重缓急程度清晰的认清，在十几天拉一个清单，把可做的圈出来，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让自己在这十几天不但没有做出什么来，反而让自己几个状态越来越糟糕，然后让自己的神经越来越紧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到时候再生个病就不划算了。所以说这个清单有一个规律，就叫叫清单意识啊。一般我们事情呢一定是有轻重等级的，好多东西也有缓急排序的，在这一个时间段，包括我们不在考试期间的，可能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也许根本就没有考试的人，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有这样一个脑子里面的一个轻重缓急和一个时间排序的。有人说管理好时间就是管理好的生命力，就是成功的人生。那么在这个轻重缓急下，可以排一排在这几天之内哪一科做什么，具体到每一天做什么还有用，把这个清单列出来之后，果断的要接纳舍弃的代价，就是有一些已经不能做的事情，就像到了马上要中高考了，然后还有三天，可能你什么也不能做了，需要睡觉了，那样安心。在到接下来的时间有哪些事情已经不能做了，划掉，尤其是划掉这个过程会让你减轻压力。我们总还以为我们能做的很多，其实你列举一下，除了应付学校的考试啊和改错呀等等，你有限，你所剩余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那么能做什么留下，不能做什么都划掉。这时候就做一个要认，要甘心，要接纳付出的代价，要舍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经常说压力来源于欲望，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舍不下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才给自己心里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如果我们能够说啊，把这个欲望填平，舍弃下不属于我们的那点东西的话，可能你反而压力小，还至少把你已经有的东西能正常发挥出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应对啊，对于学生呀，对于家长一个应对。另外呢有一个现象，就大家可能已经快就是身心分家了，灵魂跑得太快，焦虑情绪跑得太快，把那个我把那个自己都忘到那个九霄云。

0: 带，也不知道上哪去了，丢了。所以现在医学上比较强调一个就是身心统一，你这个有一个缓解压力和缓解焦虑，让自己的副交感神经被滋养一下，让它能够休息，能够松弛，让这个神经系统平衡回来，保证自己身心状态比较健康的一个比较好的妙招，就叫每天花一分钟来营养神经，叫回归身体。这回归身体的意思很简单啊，操作起来，比方说看一眼你周围的三个东西，看见什么？
1: 我看到一个红福福字儿，
0: 是不是好久没看见了？
1: 是的，
0: 是吧？什么时候挂的都不知道。
1: 嗯，
0: 他还在这挂着，可能好久没看见了。就这样，那看见一个，再看见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这就是用眼睛看当下你身边客观存在的一个食物，这个叫回归身体，你就不在焦虑里呀、压力里。比方说，我们去听，哎，你听听外面的风声，还是汽笛声，也许是雨声，这个听。用耳朵听一听周围有什么声音，听三个声音，也许是自己的呼吸声，哎，这也是能够回归身体的嘛。看听，然后可以去摸一摸，你摸一摸外面水的凉，摸一摸树的粗糙，摸一摸自己某个衣服的光滑，或者摸一摸什么温度，它这个手的触感也是一种感觉，也是身体的感觉啊。一花一草，有的人说哪有那时间呀，这不是时间，这是能力。那你回家的时候晚了，抬头仰望一下星空，看看今天的星星和天的色彩，或者是月亮，甚至早晨来得早看一下朝霞日出，回来的时候下班看一看夕阳，看看云朵，就这一分钟，它就能让你说此时此刻此地是我，它就能从焦虑里迅速回来。这个不是什么特别难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不重要，实际它很重要，因为此时这一分钟就是你的副交感神经在工作，它就能够帮助我们把那个交感的焦灼的那个交感神经去平衡，平衡了孩子才能睡眠好，大人才能睡眠好，身心才能够去协调肠胃系统，是吧？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情绪状态，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家长和孩子在吃饭这一瞬间，不说考试，不说学习，然后闻饭的味道，然后尝饭的滋味，咸了、淡了、甜了、苦了，都可以去一起去品啊。今天的饭和哪天不一样？刚刚我们老师说，考试前跟妈妈点了一个饭，要给自己做一个饭，这是很好的，这就是一个疗愈过程，一个非常好的疗愈过程。细品其味，走路的时候注意力可以放放自己的脚，发现这个脚后跟、脚尖。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大地对自己脚的支撑，这都叫回归身体，这个是让呢我们的六神能归位，而不是说六神无主了。然后灵魂和身体分家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带来一种安定感，一种安全感，哪怕有一分钟，这个就能够营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的神经达到一致。同时，在现在到中考，家长呢用我们的过得比较长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给孩子，其实不能再像以前吓唬他们了，就是不管中考高考什么结果，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大方向，都会非常安全的，只要你是勤奋的孩子，努力的孩子，一定都会过得不错，而不是说这个考试成什么样之后就一定怎样。以前拿这个吓唬是为了增进动力，现在不吓唬是为了降低压力对身心的损耗。
1: 那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崔老师，稍后的时间呢会使用名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我们下次再见，也希望下次能够邀请到您。
0: 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傍晚，承德、唐山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们今天听到的是李翊君的版本哈，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他们是生命的守护者，一袭白衣，一顶艳帽，是责任，更是荣光。当身处病痛中的我们看到那一抹温暖的笑容，感觉心里的那场雨也停了下来。今天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通过电波对可爱的护士们道一句谢谢，你辛苦了。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

0: 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一首《舍得》。其实这首歌非常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最后一句，我不停走。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得到，当然也有一些失去。这首《舍得》和那首《值得》有相似之处，能感受得到呢郑秀文标志性的冷静知性唱腔。不同的是，《舍得》中的用声要更温柔一点，但温柔也是一种力量。在爱情里，懂得放手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成长。纵然经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郑秀文用她温柔有力的歌声，将舍得的智慧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陈奕迅，遇见了你。

遇见了你。陈奕迅的这首歌呢，的确是会给人一种很沉静的力量哈。这首歌的主题呢是爱与离别，他的演唱从来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用声音在缓缓地讲故事。陈奕迅的处理呢，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细致入微哈。看似只是平静的叙述，却能够将情感在听歌人心里慢慢地铺开。这首歌呢，很像是一篇日记，它的文字很简短，但却巧用景来抒发爱而不得的愁绪。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制，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光良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讲不听》。2002年呢，光良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光芒》，依然保持着很高的可听性。不论是主打还是非主打，光良的唱腔呢，温柔的像是初夏的晚风。每一首情歌呢，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倒映出了我们心底对爱的珍惜。这首《讲不听》里呢，光良用一种近乎平静的口吻，缓缓道来爱情里的执着与坚定。讲不听。

0: 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5: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4: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5: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5: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7: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8: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那这首狮子乐团的翻唱作品《用情》。萧敬腾呢是张信哲的资深歌迷，在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呢，他和乐队选择了一首张信哲的经典代表作《用情》来重新演绎。狮子合唱团呢将这首都市情歌改为了摇滚风格哈，在编曲当中呢融入了强烈的古典与电吉他的元素。主唱萧敬腾呢凭借着极其具有张力的嗓音哈，将歌曲当中爱比不爱可悲的情感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翻唱版本呢也得到了张信哲本人的肯定，称狮子合唱团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力。用情。

是来自于张清芳戴佩妮《大雨的夜里》，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声音的冲击力哈。比起张清芳年轻时的版本，我更爱这个。两个人仿佛站在时间线里，用歌声和对方交换情感领悟。雨下得酣畅淋漓，雨也终究会停，我们的心也一定会收获一片晴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先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全省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呢，承德唐山北部呢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明天白

0: 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呢？那这个版本不知道大家印象深不深哈？齐豫呢在歌手的舞台，那最后的决赛的时候呢，是邀请了毛不易来合作了这首《因为爱情》。男生低沉温柔，女生则是空灵飘渺。毛不易唱出了对爱情的憧憬与执着，齐豫呢则是诠释了历经岁月后的深情回望。两个人的合作听不出年龄上的差距哈，而是碰撞出了经过时光沉淀之后的独特浪漫。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高慧君和张学友，你最珍贵。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
2: 对对对对，
1: 但也有那么一群人醒来一看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就再也睡不着。
3: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可能是因为夜尿多，有的人睡前没怎么喝水，半夜还是会起来上厕所，
2: 对对对对，
1: 这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当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影响睡眠。房间太热，年纪增长，60岁可能会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轻度抑郁或是压力过大。
4: 哎，我听说不同时间点醒，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后半夜的1到3点醒和肝血不足有关。这类人群呢，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可以通过按摩肝经或刮痧的办法来通畅肝经。凌晨3到5点醒和肺阴虚不足有关。这类人呢，常常伴有咳嗽、痰咳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容易受风出汗。
5: 啊，那怎么办？
1: 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裹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这样会让你放松，减轻焦虑，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及时关灯，不要总看电子设备。记住哦，如果你半夜醒来，千万不要看现在是几点了，因为看了时间，你很可能会开始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这样你就更睡不着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2: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3: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陈建毅的一首《一个人的圆舞曲》，很爱前奏的小提琴旋律哈，钻入心底的温柔与惬意。这首歌呢，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独处时的内心世界。这场大雨像是一个人的圆舞曲，展现出了女性在孤独中自我陪伴、自我疗愈的清醒与力量。那么陈建毅的用声呢，满是松弛感啊，将圆舞曲的优雅唱进歌里，被誉为沙发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其实也很松弛哈，来自张信哲《雨后》。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雨后》，雨后看见彩虹。这首歌讲述的是生命中的偶遇带来的温暖力量。他用最简单的故事呢，讲述了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无论人生旅途多么孤寂，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同雨后彩虹，在不经意间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叶蓓和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回旋曲是一种源自欧洲民间的音乐题材，它具有活泼热烈的特性，适合表现欢乐的氛围，多用作舞曲，也可以作为大型作品中其中的一个乐章。一般协奏曲最末乐章多用回旋曲式。接下来为您赏析的是门德尔松的随想回旋曲。

尔松的随想回旋曲是一首典型的回旋曲。作为浪漫派晚期作曲家，他的旋律情感丰富，节奏自由。这部作品将神秘氛围和欢乐情绪完美结合。他的旋律情感丰富，节奏自由，将神秘氛围和欢乐情绪完美结合，展现门德尔松独特的音乐风格。门德尔松的随想回旋曲作于1842年，由随想和回旋两部分组成。随想部分是自由幻想曲风格，回旋部 A 部分轻松活泼， B 部分则为无歌词的旋律，为整首曲子增添了更多层次感。乐曲的演奏难度较大，需要兼顾复杂旋律、伴奏和低音的处理，要求很高，对手指灵活度和控制力

0: 全体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动画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听到的声音来自刘若英。2002年呢，刘若英发行了多张重要的专辑，其中包括新专辑《Love and City》和精选集《滚石香港黄金十年》，刘若英精选，这也是她在滚石唱片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音乐风格成熟的重要里程碑。专辑呢是由李宗盛、陈建宁、郭文贤、光良等六位男制作人操刀制作的，这也是刘若英自己策划啊，希望通过男性视角更真实地传达都市女性的情感世界。专辑当中抒情歌依然是重头戏，那么这一时期呢，刘若英的抒情歌更注重叙事感哈，娓娓道来，引人深思。这首《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满江的一首《最爱》啊，人到中年，暂别乐坛几年之后再回来，我们发现满江拥有了更为通透坦然的心态。他也坦言，现在对自己而言有两个部分很重要，一是工作的部分，主要是自己觉得能够胜任就会积极去做，至于音乐创作的部分呢，真的要去做一张专辑，应该还是自己心里面有想说的内容，而不会只是为做而做。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苏慧伦，不想想太多。

苏慧伦的一首《不想想太多》。那这首歌呢，也是苏慧伦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哈。伍佰说，苏慧伦一直是人群当中明白的存在，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纠结，也不会刻意的讨好市场，安静的唱腔里总能找到洒脱自在的味道。不想想太多，传递出的就是最简单通透的生活态度。时间走到了21:55，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温暖我。

刚听到来自齐秦的一首悬崖。晚上10:05，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8，治愈你，温暖我，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当中呢，很少能有人一直走在特别清晰的道路上，更多的时候呢，会走走停停，兜兜转转，最终呢，才能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所以说偶尔我们会迷茫啊，迷茫的时候就像一段没有路灯的小路，看不清远处的风景，却让我们停下来匆忙的脚步，认认真真的可以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如果方便打开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块来分享。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水木年华在他乡，简单说迷茫期啊，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心里装着很多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儿，却常常呢是力不从心，于是呢焦虑就会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呢把焦虑当成了一种脆弱，觉得是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了，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的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是因为你想变好，其实才会焦虑啊。别怕迷茫，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啊，都在聊开 NBA 老师嘛，湖人队出局了，想聊什么都可以。抖音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等着各位。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刚听到林忆莲的一首《纸飞机》，非常安静的一首歌。晚上的10:25，星空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你也吃橘子，在抖音上说，知道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想点一首《明天会更好》。嗯，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今天说人生啊，难免会遇到低谷期，我们会因此沮丧，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一个珍贵的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所以说不要怕。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看到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了。迷茫期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天使也一样。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有多少人跟着一块唱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人说，听到这个声音真的会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明天会更好。迷茫从来不是人生的停滞，而是珍贵的一个探索，打破的固有的认知和惯性嘛，让我们跳出既定的生活轨迹。晚上的10:37，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我是梦友，梦同学。

黎明，两个人的烟火。不必因为暂时没有答案而慌张，不必因为别人的节奏不同而焦虑。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用强迫自己按照别人的时刻来赶路。所以生活当中遇到迷茫期也不用怕，也许可能就是一个探索期，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是今天你要嫁给我，晚上的11: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晚的星光主题呢是说，迷茫期呢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迷茫不是停滞，是重新寻找方向的机会，焦虑也不是脆弱，是你在成长，为它蓄力。所以说低谷也不是终点，不要害怕现在迷茫。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求爱正爱我的人和我爱你的人。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张含韵的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晚上呢11:18，老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说的迷茫期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身处迷茫的话不要着急，这是自我重塑的一个最佳的契机，就是在纠结和徘徊当中呢，会看清自身的一些短板啊，热爱啊，剥离外界的这些喧嚣和期待，每一次犹豫，每一次尝试，都是在给未来积蓄力量。看似无意义的探索会成为你往前的路。继续这个声音，来自 Beyond 乐队《海阔天空》。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张信哲，我是真的爱你。晚上的11:34，星光漫游吧继续直播当中。迷茫的时候呢，可能是生活在提醒你，你需要花点时间来梳理，看清什么是值得坚持，什么是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当中呢跟自己对话，在不确定当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夜已经深了。这声音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信乐团的一首《海阔天空》，马上的11:46了。今晚的新闻主题说，迷茫期可能是珍贵的探索期，不用千方百计地想着怎么赶走焦虑，试着跟他和平相处，告诉自己，我只是想认真地对待生活，做好眼前的事儿，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到了晚上的11:55，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至少最后一首老歌，黄鹤翔的《九妹》送给各位，祝大家晚安吧，做个好梦。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此时此刻就是这个味道。也许此时此刻您正奔忙在路上，有河北音乐广播陪伴的时刻，有了一种忙里偷闲的感觉。也许此刻呢，您正在路口徘徊，也许此刻您觉得非常幸福，也许此刻您会有点烦心事儿，但是那不都是生命的形状吗？许巍的此时此刻，歌曲开始有着电影大片的质感，歌曲中间车流而过的声音编曲让人感觉许巍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也许只是你没有关注到他。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在车水马龙当中，还是在家静静的聆听，请把情感的共鸣交给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戴佩妮，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

0: 风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老狼的一首爱已成歌。如果让您回到过去，那这次呢会怎样去爱那个姑娘？如果能回到过去，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点沉。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如果能够回到过去，你想要对当时的自己说句什么。第一条留言就看到我不行了哈，他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告诉父亲，一定要去阻止父亲去搬重物啊。也有朋友说，告诉十年前的自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不然会生病的。您呢，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想对自己说些什么呢？筷子兄弟，老男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老男孩写出了有些朋友对于青春的迷茫，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未来在哪里，平凡啊，谁给我答案。当然了，关于平凡这个事情呢，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平凡有不平凡的光荣，也有不平凡的烦恼，平凡有平凡的迷茫，但是也有平凡的简单，对吧？来听听朴树的这首《平凡之路》。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张智霖的一首《岁月如歌》，很励志的一首作品，用正能量和日月星辰对话，和江河湖海物谈，感受宇宙的博大，人类的各种可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呵，这一嗓子，张惠妹给我感觉。

陶喆，爱很简单。牛顿说，把简单的事情考虑得复杂，可以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现象看得简单，可以发现新定律。爱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当把复杂的事情看得简单，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个新的定律呢？就是我爱你。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讲，区别于布衣一往擅长的那种偏于蓝调的慢摇滚风格，而偏向于新民谣风格乡村摇滚。这是布衣乐队很不错的一次尝试，的确是一首非常醒耳的歌。我相信呢，您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记住它了。很多歌曲就是能够让您一听钟情，就它的风格非常的鲜明，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杨宗纬和张碧晨对唱的这首《凉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割了。割了是一个网络流行名词，衍生于中国的一句俗语“放鸽子”，意思就是约定了某件事，但到了时间却临时反悔，比如作者拖更、约会不到场等等。那么“放鸽子”用英语该怎么表达呢？在英语口语当中 ，stand somebody up， 它的意思是故意失约，放某人的鸽子。所以被割了就是被动语态 be stood up。这个词适用于各种被割的情况，特别适用于故意放刚开始相处的恋人的鸽子。比如 ，I don't know if I've been stood up or if she's just late. I don't know if I've been stood up or if she's just late.我不知道他是故意放我的鸽子，还是只是迟到了。Have you ever been stood up? 你有没有被人放过鸽子的经历呢？在河北。

爱过就有痛，痛过之后将往事留在风中，人生已经是太匆匆，爱你是真的，回不去也是真的。我们听到李宗盛和林忆莲带来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当爱已成往事，从此你尝你的清茶，我喝我的烈酒，只是偶尔可能还会想到你。哎呀，今天这个结尾略显忧伤哈，但是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些作品。欣欣带来这首《放120个心》，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本周呢，我们要给您送出的是鲜花啊！每天有奖互动，我们都会选一位幸运听众，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送给谁？希望这束花能让您的心情变美丽。
1: 嗯，
0: 当然啊，中奖的朋友，如果说你说、我不想要鲜花，我还想要你们那个黄金小马，没问题，两种奖品任您选择。
1: 哎，是的，这个怎么获得这样的礼物呢？我们其实看到都不用说了，因为一大早起来，我看从5点多就已经开始有朋友答题了、啊。
0: 不是，怎么就？抢答呢还
1: 就是一睁眼大家就开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恢复了4个字早安奶茶啊！你看嘴角扬起一抹微笑还有潇湘夜雨 Love 孤酒花蕊娜这个明天会更好还有用户4178飞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答题了所以说啊您赶紧进去赶紧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我们依然的规则不变是看图猜花我们昨天不是猜了3种花吗
0: 对
1: 就是好多朋友一直猜不出来第三种、
0: 嗯、
1: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猜出来了一直在给提示因为第三种花就是说北方不常见但是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闻到过或者吃到过、我们上来也来揭晓一下昨天的答案啊我们昨天第三题那个金色的那个花金黄色的桂花
0: 哎比如说你秋天到了南方去旅游的话满大街都是这个香气味道
1: 对
0: 而且还有好多用桂花做的甜品哈像桂花糕啊酿的桂花酒啊等等也是通过桂花昨天引起了好多之前在南方工作学习朋友的一些回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又换花了啊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您点击那网址进去还是3种花今天这3种花我觉得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其中有一些、
0: 是
1: 就这么说吧有一种花啊第二种花我觉得可能您可以先让什么呢让上学路上的孩子试一试
0: 啊
1: 我觉得很可能很多00后啊不一定见过第二种花
0: 现在还真少
1: 少你就觉得咱们小时候陆老师当然咱、对80、90后是吧咱小时候你就觉得院子里啊房前屋后啊就好多这个花、它长得毛茸茸的啊跟别的花都不一样而且就是形状也不是很规则说实话我小的时候觉得这个花长得可惊悚了
0: 就是不好看要不是因为它是红色的还真不想养它
1: 对但是现在这种花真是越来越少啊您可以让您的孩子看看有没有见过这种花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看这3种花您是不是知道是什么知道是什么您直接把答案打在那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也刷新一下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了解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了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的国际标准，将通过精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1: 央行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继续我们来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近日正式发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
1: 来关注出行方面，北京天坛公园5月13号到14号暂停开放，已经购票游客请从原途径办理退票手续。
0: 位于上海临港的南天门计划上海288基地科幻乐园近日官宣启动，这个乐园呢是咱们中国首个航空科幻体验基地。
1: 再来关注热门消息，微信4月份更新了9项功能，其中呢，微信表情助手小程序上线，视频号小助手也升级上线，还有就是微信贴图支持发布原图。
0: 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引发了关注，腾讯方面昨天明确回应，相关功能已经停止测试，且永远不会开发已读和访客的功能。
1: 微信支付最近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呢在进行转账的时候，可以在收银台任选，比如说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当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组合支付功能优先支持转账。
0: 支付宝 AI 付正式发布了一项新的能力啊，即日起呢，在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后的 AI 购物流程当中，用户可以体验 AI 低价帮抢的功能，也就是设定目标之后，可以实现一次指令、一次授权、用完失效的 AI 代。

0: 代买。那目前呢 AI 低价帮抢支持完成1000元以内商品的购买。
1: 最近呢，多位徒步爱好者发布视频表示，云南虎跳峡徒步线精华路段正在加装护栏。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出于安全考虑，目前呢正在对于高路线加装护栏，但并不是全程安装，只是针对比较危险路段。
0: 说一下提醒，那北京金融监管局呢昨天发布了风险提示，说近期啊市场上有机构以所谓的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商业互助单等一些名义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所以如果您确实需要买车险，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官网等一些正规渠道来购买哈。
1: 再来关注华为招聘，官方微信发布了关于网上出现的华为内推实习、实习推荐信等等虚假信息的重要提醒。华为招聘提醒，华为没有上述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开展过任何形式的实习合作。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
1: 英国政府宣布一项计划，目标是到2035年吸引990亿英镑海外养老金资金投入英国的重点项目。
0: 再来看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近日提出考虑设立所谓的公民红利，资金来源是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产业产生的超额利润。
1: 当地时间5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呢共有7例涉及到红迪俄斯号邮轮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
0: 再来关注体坛的消息，来看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日前进行，中国队3-0战胜印度队，闯入半决赛，同时也获得了今年将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1: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特推出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第5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纪念封，那目前的纪念封已经登陆全国邮政渠道限量发售。
1: 来关注今天早上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孩子最渴望父母说的5句话，您经常说吗？我爱你，我相信你，我很为你骄傲，没事儿，我在呢，你想跟我聊聊吗？爱不仅在于行动，还需要语言去表达。
0: 这个我们就需要小朋友来回答一下了啊！正走在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跟你说刚刚那5句话呢？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你说有什么东西是古人拥有但你没有的呢？
0: 古人到了中年依然有茂密的头发，可我到中年直接成地中海了。
3: 古装剧里的男子个个那是长发飘飘，让人好生羡慕，但这影视作品啊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实际上这古人也脱发。比如咱们熟悉的诗圣杜甫，在他40来岁的时候就写下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诗句，这翻译成大白话呀就是我这头发又白又少，就连发簪都挂不住它了呀。还有咱们熟悉的白居易脱发也很严重，他写道：乃至头上发，今年方一目，目兮发苦落，一目仍半秃。意思是，哎呀妈，我这脱发太严重了，一年才敢洗一次头啊，但谁成想这洗一次又掉了我一半的头发呀，哎呀妈，这给我心疼的。从古至今，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老百姓，在脱发这件事上啊，那都是一视同仁的。从今儿开始，合理饮食，睡个好觉，为了自己的头顶大事，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上班上学路上的七点一刻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我们在上班上学路上有朋友留言啊，手机尾号8729说，哎呀，每天置身花海当中，觉得好开心啊，就是一上班路上就开始猜花了啊。刚才我看还有小朋友，有这个大朋友刚才留言啊，说我们家孩子啊叫小英，他说孩子今天醒得特别早，6:40醒了就跟我说，妈妈你快看看早安奶茶。他说我跟他说，哎呀7点才有呢，说没想到6:40我打开就已经有题了。是的，偷偷告诉您，昨天晚上就有了。我们一般每天晚上就更新了啊，所以起早上您一看就有了。
1: 所以今儿早上赶紧置身我们的花海当中吧。今天依然有3种花3张图片哈，需要大家来猜一猜，
0: 对，
1: 分别是哪些花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了。
0: 是的，我觉得今天第一种花就可以说是毫无难度啊，
1: 是
0: 就是完全是送分题，大家都能答对。就是平时我们去买花也经常会买的百合。
1: 有人还自我增加难度
0: 啊，
1: 说这是重瓣
0: 香水
1: 百
0: 合。哇，你这一看就是专业的，光看形状就能知道它有香味啊。当然第二个题我觉得是把有一些00后给难住了。有一些小朋友说我没见过这花儿。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大朋友回忆起来自己小时候啊。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是87年的啊，他说哎呦这个手机尾号3618。他说我是87年的，第二种花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边有好多，说有一次啊有一只羊还跑到学校里边吃这种花呢，说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印象很深刻。
1: 这个花真的是能唤醒很多80、90后的回忆。
0: 对，
1: 因为现在的话你在外边想找这个花都很难了，
0: 找不到。
1: 对
0: 对，还有刚才习惯这位朋友也是说，他说我记得小时候啊，就第二种花，说这个街里面到处都能见到红的粉的啊，说有没有80后跟我一样呢，说但是现在真的很难寻觅到它的踪影。
1: 嗯，
0: 就这花一直长得毛茸茸，我一直说这花长得挺惊悚的。我从小就觉得特别不敢靠近它。
1: 今天的第三种花我认为是比较简单的，
0: 哎，
1: 但是有朋友说第三个花猜不出来
0: 啊。
1: 这个花一般大家过年的时候，对吧，家里都会买一盆，感觉特别喜庆。
0: 对，你会把它当做年宵花买回来，然后妈妈会特别喜欢，而且一定会摆在家里边特别显眼的一个位置。
1: 对，甚至会挂上一些小卡片啊，
0: 对对对，
1: 绑一些蝴蝶结呀，就很有过年的氛围。
0: 对，所以说你看每一种花背后啊都会有特定的回忆。赶紧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这三种花分别是什么呢。有一些考验年龄的啊，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进去就可以答题参与抽奖了。
1: 您继续来猜花答题，接下来我们也刷新一下资讯，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当前呢，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了灌浆期，最近呢，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要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
0: 近日河北海事局印发文件，明确3方面20项的具体举措，全力赋能黄骅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的大港。
1: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北省地震局今天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
1: 石家庄市技工院校师生技能练兵赛昨天开赛，比赛结束之后呢，石家庄市将派出本次市级赛的第一名选手组建石家庄市代表队，强化训练后征战省级决赛。
0: 继续我们来看河北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系列赛道线下海选近日启动。那据了解呢，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一共设置了剪纸、石雕、核雕还有泥塑等9大特色赛道。
1: 来关注民生方面，吴桥杂技欢乐城最近呢开门迎客，全年将上演超过150,000场精彩演绎。在这儿呢，游客白天可以参加文化研学、互动游乐、街区沉浸体验，晚上可以欣赏光影盛宴主题大秀。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提示啊，说说开空调的事儿吧，因为今天天实在是太热了。像今天省会石家庄最高温度是36度哈、啊，有一些城市甚至会飙到37、8度的高温，所以说可能这夏天的空调冷气您就要打开了。但是也是一年不用了，这夏天第一次开空调怎么用啊？有朋友说，哎呦，里面是不是好多灰尘啊？是不是得清洗啊？提示您啊，夏天第一次开空调，不要直接开制冷，因为长期闲置的空调，它里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霉菌啊或者是灰尘啊，很可能还会存在螨虫、葡萄球菌、军团菌等一些致病菌。空调蒸发器、接水盘和滤网是污染重灾区，闲置期间残留的冷凝水还会让内部持续潮湿，会快速繁殖霉菌。所以如果你直接开制冷的话，这就相当于让咱们人体直接吸入了空调里面那些污染物，就会咳嗽啊、打喷嚏不舒服啊，尤其会引发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支气管的哮喘一些发作。哎，所以怎么做，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1: 没错，大家在使用空调之前一定要进行5步操作哈，可以来减少健康风险。第一步呢，在用之前一定要先清洗这个滤网，您可以用温水加上中性的洗涤液来浸泡清洗，然后把它晾干之后装回去，避免暴晒哈，因为里面那个滤网很容易变形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开窗通风。第三步是制热烘干潮气，因为刚才滤网刚清洗过嘛，然后把空调调到制热模式，温度呢可以调到28到30度，运行10到15分钟。制热呢可以快速把空调里面残留的潮气呀、霉菌呀、螨虫啊等等啊，通过它的干燥啊或者自清洁功能也是可以替代的。首先要把它们来烘干了。这一步也很关键。
0: 是的，还有就是送风排脏气啊，这是第四步，就是你切换到送风模式，调到最大的那个风速，让它吹15到30分钟、同时把窗户打开通着风啊，把里边的一些灰尘啊什么的污染物给排出室外。第五步您就可以正常制冷了，就把以上四步完成之后啊，就可以切换到制冷模式，温度建议您设置到26度左右啊，比较清凉又不会过于的冷。来听到哦，这首很清凉的歌啊，来自于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凉凉》。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上班上学路上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啊，您今天来打卡了吗？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5: 今天我们继续是跟大家猜花啊，然后来赢得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任选。我们今天呢也是三张图片啊，三种花，看看您认不认识这是什么花。如果您知道答案，直接把答案打在评论区就可以啊。怎么参与互动赢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了。
6: 今天关于第二种花，真的大家现在的话各种疑惑哈，包括微信当中喜这位朋友他说解一下疑惑，对于后进直播间的朋友来说，第二种花到底是什么花啊？麻烦告诉我一下。后续他又补充说啊，他说作为一名80后也想知晓一下答案。
5: 我看这个朋友应该是还没有找着这个题在哪儿呢。您回复一下早安奶茶，您进去看看啊。也的确有一些朋友啊，回复了看完之后给的答案也不对。我们来看看手机尾号9573这朋友说什么呢？说题目是我闺女答的。第一张说他认识是百合，第二个是绒球，第三个是蝴蝶兰，说希望我能中黄金小马。绒球这个花儿，虽然它的这个俗称不叫这个，但我刚才查了查，它的学名倒是也不叫这个啊，不是绒球。但是的确，你看起来这个花儿啊，长得毛茸茸的。然后呢，或者说我一直觉得它是毛毛刺刺的，也不太规则，就是卷曲的那种形状。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每次看到这个花都躲得远远的，我觉得挺可怕的啊。就是你会知道为什么现在慢慢种这花的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就是随着审美的变化吧。你觉得可能它的确不太符合现在的审美，但是小时候真的种的很多啊。
6: 就是可能这个花它比较好养，不用老去伺候它，
5: 对，就你基本上不用种，可能第二年它就又
6: 繁殖的就比较茂盛。还有朋友说第二个花是绣球吧，这绣球那么漂亮的花长这个样子吗？
5: 绣球哭了。对，然后还有朋友答题啊，蓝色老哥他说，哎呀，第二个花我记得说小时候啊几乎是家家都有。
6: 对，
5: 说小时候住农村，家里院里
6: 是
5: 会满地爬的都是这个花啊。说现在真的比较少见了，
6: 甚至像小时候去那个公园里面会大片的都种植这个花
5: 啊。对，因为这个花啊它存在感很强。
6: 对，
5: 就是它长出来它那个花朵啊，那个花簇特别的大，而且这个花挺高的，就你要不管它，它真的能蹿挺高的。
6: 其实一定意义上你会在想它属于是花吗？因为它没有花的叶片。
5: 对，
6: 它就是一孤独。
5: 一孤独，对，就是一孤独在那孤独着。
6: 对，
5: 然后长得啊谁跟谁都不一样，然后卷卷卷的，毛毛刺刺的。
6: 是，
5: 对，包括现在你可能如果在家里边你要种一盆的话，你会觉得它生命力真的非常顽强。你可能只是种了一小盆，但是它可能这一小盆会窜出来十 十几朵这样的花骨朵哈，
6: 是，我们说的很热闹哈，您可以来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链接进去，
5: 是
6: 啊、然后呢，三种花您来回答分别是什么花啊，就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
5: 对，第二朵花，今天是迷之操作，很多朋友是勾起了童年的回忆，很多零零后看得一脸懵，说啊，我怎么没有见过这种花？
6: 因为好多家长就是让孩子来猜嘛，孩子哪见过呀？
5: 是的，但是你这道题您可以帮他答啊，您一定见过。手机尾号6866也说了，说哎呦，第二个花小时候每家每户门口几乎都有，说比较好养。说第三种花啊，是我最喜欢的花，也是我妈妈最喜欢的花。
6: 哦，哎，这位朋友
5: 啊，
6: 8105，他说小学学校里边都是这种花，
5: 第二种是吧？
6: 对，你把两边一拍。都是小黑子儿，
5: 哎，对，它那个能拍出来那个小黑子儿，我小时候一直在想，就是这是不是它的种子？
6: 哦，
5: 而且这种花是可以入药的
6: 哦，
5: 对，所以它有一些功效性啊。
6: 就怪不得它繁殖力那么强，跟蒲公英一样，吹到哪儿的话就直接繁殖了。
5: 对，包括有朋友刚才说2418说，哎呦，第二种花现在我妈妈家依然种着，说红乎乎的，特别的喜庆。还有低调说第二种花，我老家门口年年都有。说就像主持人说的，不用特意种，每年到时间它自己就长出来了，而且不用管，它长得还特别好。哎呀，你看这花生命力这么顽强啊！
6: 还有3089这个朋友，他说这第二种花是小时候的回忆，
5: 对，
6: 奶奶家有很多，现在都没有了，这个今天让我想老家了。
5: 一起来看看吧，第二种花是不是它也曾经在你的记忆当中绽放过呢？您认不认识？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参与答题，可以赢奖品。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很有意思，他是开花店的，
6: 哎呦，
5: 但是他的留言也很有意思，说卖了一辈子花啊，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束花，因为他卖花别人可能就默认不会再送他花了，你知道吗？你就觉得人家里有这个，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卖花的人其实也很期待收到一束鲜花哈、啊。所以面对黄金小马和鲜花，人家选择的就是鲜花，虽然自己已经拥有了一片花海而且他也讲述了自己哈、啊，作为一个花店的老板哈、啊，他也见证过很多送花的温暖故事。
7: 你好
8: 啊，
7: 来中奖了吗？
8: 对对对，来电就是要恭喜您中奖了。
7: 原来我这么幸运呀、啊，我很少中奖的。
8: 那从今天开始就幸运下去。
7: 好，谢谢。
8: 鲜花和黄金小马，您是想要什么呀？
7: 我还是比较喜欢鲜花，
8: 是吗？
7: 虽然我是卖花的，虽然我是花艺师，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花，因为我看见他们收到花很高兴，所以我也想收到花。
8: 您是开了一家花店吗？
7: 对，我是开花店的，
8: 花店主理人。您开店多久啦？
7: 我们开店有5年了吧。
8: 为什么想要开花店呢？
7: 这不是因为喜欢吗？
8: 母亲节的话，买花的客人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呀？
7: 对，有两个学生。
8: 多大的学生啊？
7: 估摸着该也就是刚上初中那么个样。他就问我说，阿姨有30块钱一束花没？我说有，别人来了不卖，你来了必须卖。涉及到这个事儿都不是挣钱的问题。给他做了一束1枝百合，配了5只康乃馨，然后送他几只小配花。
8: 作为花店主理人，您对鲜花肯定研究得非常透彻。女生过生日一般可以送什么花？
7: 你像30岁左右的，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个性的花，比如说不常见的紫玫瑰啊、紫龙胆、不寻草。你看最一开始黄玫瑰的寓意是分手呀什么的，是吧？自从这个刘亦菲她演了这个玫瑰故事以后，这黄玫瑰现在也是大家伙比较喜欢的送年轻人的。
8: 探望病人一般送什么花？
7: 向日葵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向日葵是积极向上嘛，可以搭点香槟玫瑰、橙色芭比。
8: 那给朋友暖房送什么花比较好？
7: 做红色系呗，红橙色系，寓意是红红火火。
8: 都是干货啊，必须小本本记下来。
5: 真好，花店老板，尤其刚才他讲那个细节，就是母亲节两个孩子去买花哈、啊，
6: 对，
5: 30块钱给孩子打了一束挺饱满的花，我觉得这个挺感动的哈、啊。
6: 是，
5: 就是他经常也会见证这些温暖的送花的故事，然后也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而这一次呢，我们啊把这束鲜花送给了他，也希望可以用爱来传递爱，来温暖更多的人。
6: 没错。也不知道这位朋友今天来答题了吗？今天这仨花他能猜准吗？
5: 肯定，人是卖花的，人什么花没见过呀？
6: 那不一定，因为第二个花他花店没有。
5: 哎，你说太对了，这个花啊，一般花店都不卖，
6: 是，
5: 而且现在都比较少见了。而刚才特别有意思，就我们说今天第二种花，好多朋友猜不出来嘛。然后这个手机尾号 5923这朋友刚才留言了，他说路上开车听广播，我听主持人描述半天啊，我也没有脑补出来说第二种花到底是什么花，说哎呦还有长得这种毛茸茸的一大朵，
6: 嗯，
5: 说哎呦刚才到了我地点了，我一拿出手机一看图片，哎呀妈呀，这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花吗？我小时候满大街都是啊，现在看不着了。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啊，属于回忆杀，
6: 对
5: 啊，尤其是80后90后的回忆杀。
6: 是
5: 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吧，看看今天这三种花您是不是认识，知道答案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了，中奖的朋友您可以选择礼物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继续陪伴您的早安奶茶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9: 我们手机尾号8286这朋友说了，说我来答题，我们家是这个18年的小朋友，每天都很热情的参与，不管自己认识不认识都要参与一下。没问题，你看我们这游戏规则主打一个重在参与，甭管你答对没答对啊，只要你答题了，你答了，你交卷了，你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
10: 是，
9: 而且的确今天这道题啊，你说18年的小朋友可能第二种花还真是没见过。
10: 嗯，
9: 比如说18年了，我觉得00后的小朋友貌似都没太见过这种花儿，但是对于80后、90后来说，你别让他看，你让他看，他一定认识。
10: 对呀、啊，你像微信这位6389的朋友，他说这个第二张图片果然是回忆杀呀。
9: 嗯，
10: 小时候这妈妈花园里永远有他的一席之地。
9: 对，
10: 关键他也并不丑啊。
9: 嗯，
10: 你看每个人也是这个眼里面他的长相都是不一样的。
9: 这就是各花入各眼。
10: 对
9: 啊，还有紫太阳说了，我是3年级4班的张一凡，希望能念到我。哎呀，小朋友也来答题了啊，欢迎欢迎。还有9335啊，手机尾号6522。他说上班路上说听到广播里面说，有的小朋友好多人可能不认识第二种花，说我看了一下，哎呦，这不就是那个什么吗？啊，还有手机尾号1779说，我可算到地儿了，急死我了，我赶紧看看，原来是他呀。所以这绝对是一道这暴露年龄的考题啊。
10: 0168的这位小朋友啊，他是不认识第三种花
9: 哦，
10: 他管他叫不知名的小紫花。他说我是朝阳路小学2年级2班的沐晨、希望能读到我的信息。
9: 哎呀，这个花你家里的奶奶

0: 哎呀，姥姥呀，一定都非常喜欢啊！而且第三种花啊，经常在过年的时候出现。
1: 是
0: 啊，如果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奶奶姥姥去这个买花的话，我觉得十个奶奶里边九个都会买这盆花，而且他们的头像很可能就是这张花的照片。
1: 哎。
0: 这些花是什么呢？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去答题啦。当然我们说现在正是赏花出游的好时节啊，这五一假期过去之后啊，大家发现出行高峰也在逐步回落，如果您有时间有年假可以休的话，其实现在出去玩真的是错峰游的好时机，因为机票的价格是真合适。
1: 没错，最近的数据显示呢，五一假期之后啊，很多航线价票这个价格都在回落。五月中旬是价格洼地，比如说像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等热门航线都有1到2折机票，还有上海到三亚、上海到海口等航线更有低到200左右的机票在售。
0: 嗯，
1: 随着国际航线的恢复呢，出境游也成为很多人错峰的一个选择。数据显示呢，截至到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出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97万张，增长了8%。5月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航班量同比也增长了15%。那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是哪儿呢？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首尔、曼谷和新加坡。
0: 嗯，我们看到这个机票价格一方面在这个下降哈，另一方面啊，高铁票在涨价。哪趟高铁啊？京沪高速线啊，这个京沪动车2等座说现在开始涨价了，最高涨到近800块钱了。这是在5月11号晚京沪高铁发的公告，决定对京沪高速线等一些线路啊公布了这个票价优化调整，要上浮20%，意味着从上海虹桥站到北京南站2等座的最高票价将近800块钱。这个京沪航线一直其实是航空公司比较赚钱的一个线儿啊，那这一次京沪高铁涨价之后，可以说跟民航票价的差距也会进一步的拉大。
1: 再来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景区啊，有这个万张门票会免费送啊！就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呢，石家庄仗势岩景区重磅推出了万张门票免费送的活动，全国游客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你就可以享受免门票入园了。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仗势岩，按照提示完成按时预约就可以了，或者说你也可以来关注抖音哈，仗势岩风景名胜区河北仗势岩景区来留言预约就可以了。
0: 远走高飞。

0: 早上的7:51了，今天是5月13号，下周就要520了。很多男士朋友可能觉得刚过完母亲节，然后马上又迎来520，要给另一半过节。五月份是一个挺忙碌的月份哈，也是一个适合传递爱意和浪漫的日子。我觉得生活是这样，就是需要仪式感，就跟我们给大家送奖品一样，这是一种仪式感哈，一份用心的小惊喜必不可少。今天呢，我们乐商城给大家也带来了好东西。
1: 没错，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女士都需要的包。我们都说包治百病嘛，买包一点错不了哈，而且是国际轻奢大品牌 Coach， 日常拎出门哈，每天都能拥有好心情。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是 Coach 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哈，像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很好看。很多人买包都有烦恼，比如说线下专柜买正品保障，但是一点优惠都没有。如果你要找代购的话，价格是便宜，但是你总担心这不踏实，到底是不是真的呀？今天我们来解决问题，既想省钱又想要正品，完全不用纠结啊！我们带来的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支持香港中检权威检测，大家安心入手，平价拿下轻奢大牌。
0: 对，很多朋友可能看到一选包款式特别多，不知道怎么选啊。其实上周六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一次，选择公认的爆款是指定不会出错的。如果您偏爱精致温柔、走洋气穿搭风的小姐姐，首选 Coach 经典水桶包，标志性老花设计啊，高级又耐看，版型利落不臃肿，单肩啊或者斜挎背都很好看，上身属于瞬间能够拿捏那种轻奢的氛围感。如果平时就上下班通勤或者说出门游玩，您带东西比较多，哎，每次包里会装很多东西，雨伞、护肤品啊、水杯啊、各种杂物哈，那您就直接选那个 Coach 的大托特包哈，这属于人气大爆款，常年火爆。包的容量特别大啊，就是夸张点说能把家都装进去啊，就又实用又时髦。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只要559起，三位数您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海外奥莱清仓款，接受香港中检的认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库存不多，先买先挑款式。
1: 没错，除了包包之外呢，今天还有手表，也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小方糖腕表，带一点美式复古气息。包括老前锋的强调，属于是 Coach 他们家断这个断货王。一块好表不光是计时工具，更是陪伴生活、记录美好的一个伙伴。原价1000元以上的 Coach 手表，今天我们特惠只要399，关键还带礼盒、礼袋哈。官方保修卡，轻奢质感，平民价格，让你拥有大牌的精致。今天推荐的两款都可以享受我们520满额送的活动哈。满210、520都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微信还能领取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很划算。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爱他就给他惊喜吧。
0: 心愿便利贴。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机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电话96104找到我们。
0: 今天我们的互动是回忆杀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的规则依然是看图猜鲜花，我们的奖品呢依然是两种供您选择，一种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派给谁，另一种就是黄金小马，两种礼物你可以任选啊。那怎么参与我们这有奖互动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题，可以在评论区答题了。但是我们今天这道题啊，我觉得第二题就是真的是回忆杀。我们三张图嘛，代表的是三种花，你看看你认不认识它分别是什么花。我们说第一种花非常常见。